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

生活。王倩每天下班回家，小猫花花都会迎上来绕着她打转。3年前，江浙连都的王倩领养了花花。

是一段无需复杂社交的时间。王一威决定开一家宠物友好餐厅，源于呢是几次不愉快的旅行经历。此前他带着宠物狗去泉州、厦门等地旅行，不少餐厅和宾馆呢拒绝宠物进入，小狗只能被拴在门外。夏天热，冬天冷，他坐在店里啊，注意力却始终停留在门外。这种经历呢，后来就变成了他开店时候最直接的设计原则，宠物也要有合适的位置。他在市区开设了一家宠物友好餐厅，以爱犬、雪纳瑞、啾咪作为店名和品牌原型，销售咖啡、甜品和下午茶，还有宠物冻干和鲜食。啾咪的形象呢，还是出现在杯子、纸袋、还有手机支架、香片等等周边产品上。一只真实存在的狗，逐渐成为了一家店的识别符号。允许宠物进入食品经营场所，也就意味着新的管理难题随之而来。人和宠物的食品制作环境、餐具等等都需要严格的区分。对于王一威而言，宠物友好并不意味着降低卫生标准。携宠顾客希望得到包容，没有养宠习惯的人同样有权要求整洁安全的用餐环境。那这样的平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共空间里。在丽水万里广场，经常可见市民和宠物一同出入。过去呢，能不能够带宠物的疑问变成了更细致的管理课题。哪些区域可以进入？环境如何维护？宠物之间怎样保持距离？遇到怕狗、过敏或者是不愿和宠物共处的顾客，又该如何保持距离？

个性化的深度体检费用超过1000元。宠物医院也因此被推向更高的服务标准，诊疗技术之外，环境沟通方式还有检查解释乃至宠物的情绪安抚都成为了经营的一部分。如果说宠物医院处理的是健康焦虑，那么寄养店处理的则是分离焦虑。在市区的五星宠物生活馆，货架上摆着近1000款宠物商品，食物之外呢，还有保健品、玩具和服饰。店里同时提供洗护、美容、寄养等等服务。如今的宠物门店呢，越来越像是一间缩小版的母婴店。负责人金勇觉得，人格化在寄养业务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假期旅行期间，不少主人会把宠物送来，与只需要笼喂和基础照料。

0: 精细喂养呢，可能会演变成过度消费，爱宠也容易被商家包装成不断加价的理由。宠物市场越是繁荣，消费者越是需要判断哪些支出真正改善了动物福利，哪些只是满足人的想象。货架上的商品是越来越多，背后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却是人如何理解陪伴、责任以及是共同生活。这片市场有着巨大的增值空间，与攀升的数据同样值得长期观察的还有不断变化并正在形成的新生活秩序。
1: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版。
0: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节目，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热评。
2: 百姓事我来评，百姓热评听李水声音。
0: 当下很多城市家庭常现老人难住、家长郁疾、育儿嫂断档等等一些照护困境，临时妈妈呢便随之应运而生。从业者依托社交平台接单，按小时上门服务，凭借着育儿专长和技能灵活就业，时薪呢是几十至上百元。不过这一家政新业态虽然说是解了燃眉之急，却在发展中遭遇信任危机，并且呢缺乏明确的规则约束。如何规范发展，让临时妈妈真正的安心上岗，期待破题。临时妈妈这个称呼听起来很亲切，但是本质上呢是一项家政服务，与传统的住家保姆、育儿嫂不同，临时妈妈按小时计费，随叫随到，服务方式呢是更加灵活。绝大多数个人对个人的临时带娃属于是劳务关系，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而由民法典调整。临时妈妈解决了不少家庭的现实难题，临时带娃服务呢精准对接了家庭照护的碎片化偶发性需求，成本相对较低，发挥了临时补位作用。同时这项新业态也为一些人创造了灵活就业的机会，让一些人呢凭带娃技能和经验增加了收入。但是这项服务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隐患。目前临时带娃大多是依托社交平台私下交易，缺少规范平台监管。一些临时妈妈来源繁杂，没有经过背景的筛查，相关信息不透明或不真实，与消费者的沟通也可能存在短路问题。有的临时妈妈是新手，缺少儿童看护、应急急救等等一些技能经验，临时妈妈与消费者之间往往只是对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等事项进行了简单的口头的约定，权责边界模糊，一旦是发生纠纷，容易出现责任不清的问题。儿童照护涉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容不得半点马虎。临时妈妈可以临时上岗，但是服务质量绝不能够临时凑合。要让临时妈妈走得稳，要让消费者心安，应把好从业准入关。相关部门呢，应该明确市场准入标准，将从业者体检信息、无犯罪记录信息和育儿照护经历、基本能力等等作为从业必备条件，建立从业人员备案登记信息数据库，杜绝履历注水，杜绝零经验上岗、带病上岗等等现象，应引导临时带娃服务在相关网络平台完成集中交易，由网络平台承担对临时妈妈的信息审核责任和交易记录责任。临时妈妈虽然说是服务短，但是面对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了解他们的身心发育特点，具备对应的照护技能和应急处理能力，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人社等部门可组织临时妈妈接受安全隐患防范、儿童心理服务技能等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临时妈妈的综合服务素质。临时妈妈与消费者有必要通过书面合同或者是网络合同，明确看护范围、看护方式、收费标准、服务时间、薪酬支付方式以及呢安全责任、纠纷解决方式等等事项，厘清双方权利义务边界。临时妈妈顺应了就业市场的发展规律，一头呢连着家庭临时带娃的需求，一头连着灵活就业需求。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应秉持包容审慎态度，对临时妈妈进行山河监管， 完善临时妈妈的服务标准和规则，为临时妈妈划清服务底线，提供合规指引，纠正临时妈妈存在的问题。同时呢，要向临时妈妈提供职业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保险支持、技能评定。

等等配套公共服务。如此，临时妈妈的服务质量和就业权益才能有保障，才能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消费者才敢放心的把娃托付给临时妈妈。好的，今天的百姓热线民生版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5: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5: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5: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3: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5: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买
3: 停。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9: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10: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11: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10: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11: 您好，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

0: 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短视频创作者呀，常常陷入一种困局，内容呢是做了不少，流量却始终起不来，偶尔啊有了一些播放量，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变成收入。粉丝看着是涨了一些，可是一卖东西就冷场了。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算法、运气或者是行业太卷，但真正的原因其实往往更深。流量和成交之间隔着的不是技巧，而是人。用户愿不愿意停留下来看，愿不愿意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最后愿不愿意掏钱，取决于他在屏幕那头感受到了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幼儿园老师，因为一首儿歌走红，直播时观看人数很多，销售额却并不理想。另外一位粉丝数只有几万的卖茶叶的学员，直播间观看人数少得多，销售额却能够达到相近的水平，而且每场都非常的稳定。这说明爆款内容和流量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商业价值，粉丝数更不能够代表商业价值。一个账号如果只有热闹没有信任，流量就像漫无方向的水，流不到成交的田里。真正有用的是让水有河道，让流量有方向。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要追求垂直精准？卖房只讲房，卖车只讲车，卖课只讲课。作者认为，这正是许多账号做不起来的根源。主流短视频平台都是大众平台，平台把同期同时长的视频放在一起比较，谁能够让更多普通人完播、点赞、评论、转发、收藏，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免费流量。一个想买房的人不可能只对房子感兴趣，他还可能喜欢美食、影视、情感、搞笑。所以卖房的人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卖房的人，而是目标用户感兴趣的一切内容。内容过于垂直和精准，反而容易把路走窄。更好的策略是面向大众潜在的用户创作。卖房不一定要讲楼盘，可以讲因为买房而引发的婚姻、彩礼、婆媳问题。卖汽车贴膜不一定要讲膜，可以讲有车一族的个性表达。用户未来可能买，今天先愿意看，信任才有机会慢慢长出来。这套逻辑背后是兴趣电商。用户刷到一条视频、一场直播，买下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东西，而是因为某个场景、某种情绪、某个人，让他觉得我需要、我喜欢、我信你。做好兴趣电商的关键就是建立他觉得，想让他觉得产品值，就要让他看见价值；想让他觉得便宜，就要让他看见对比；想让他点赞，就要让他产生情绪；想让他关注，就要让他有所期待。而这些他觉得都需要通过人设来完成。人设不是包装，不是演出来的完美形象，而是身份、关系、场景、状态、感受的综合呈现。流量像水，商业预期和商业信任是两道闸门。商业预期让用户知道我能从你这里买什么，商业信任让用户相信我买到的东西是好的。没有商业预期，用户看完也不知道你在卖什么；没有商业信任，用户知道你在卖也不敢下单。商业信任又分两层，一层是对能力的信任，一层是对人品的信任。用户先信人才更容易信产品，不信人产品再好也容易被质疑。线上交易看不见摸不着，信任只能靠内容一点点的建立。为了讲清楚人设如何建立，作者从孔子的任人智慧中提炼出了一套模型。孔子说，

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的做事的动机，看他心安于何处，乐于何处，这个人就无法隐藏。把这套认人逻辑反过来用，就是让用户在短视频里看见你的能力、你的起因、你的反馈、你的态度、你的感悟和你的发心。这六个节点就是孔夫子人设模型。商业预期是第一关，视频必须让用户知道你是在做什么的，但不能只展示产品忘了自己，也不能只展示自己忘了产品。原则是围绕产品展示自己。有人卖错题打印机，一条视频只有手在演示产品，点赞非常的少。但是另一条视频里啊，父亲深夜伏在女儿书桌前抄错题，妻子走过去问，才知道他嫌打印机不会用，妻子教他操作，最后父亲感叹非常的方便。产品还是那个产品，但是人成了主角，产品成了配角，结果就完全不同。另一个情感账号，母亲节视频讲母子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吸引的却是中老年群体，主业却卖的是年轻人情感咨询。商业预期和内容方向错位了，流量就白白的浪费了。围绕产品展示自己，不是硬广，而是让用户知道你的信任未来可以落到什么地方。人设是入口，流量是杠杆，成交是终点。从定位、内容到私域闭环，不讲玄学，只给一套可复制的个人 IP 变现公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与成交，欢迎继续收听。能力节点解决的是商业信任的第一层，很多人以为展示能力就是传递知识，于是呢，卖茶讲茶，修车讲车，卖房讲房，美容师讲美容，最后流量惨淡。原因有三，短视频平台是大众娱乐社交平台，用户打开它不是为了上课，用户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解决方法。知识讲得好不好，用户听不出来，能听出来的只有同行，所以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传递知识。问题越大众，流量天花板越高；问题越小众，流量天花板越低。格斗老师讲出拳速度，不如教孩子被欺负时如何保护自己；钢琴老师讲复杂指法，不如教普通人在朋友面前自然地弹一曲。建立观看动机有三种方法：给出后果，给出两难，给出好处。后果越严重，用户越关心；两难越纠结，用户越想知道答案；好处越诱人，用户越愿意等结果。展示能力则可以通过对比、快速变化和鲜明观点来完成。观点不是保持中立，而是选择站在哪一边。你卖弄什么就吸引什么，你表达真实才可能吸引真正认同你的人。突发反馈节点强调真实，短视频平台带有社交和窥探属性，用户想看的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一个包装完整的作品。作品追求完整，事件可以是片段，孩子抱着猫大哭，地铁里众人抢座，这些片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让人产生期待。目标阻断是计划被意外打断，突发奇想是看到某物产生灵感并去验证，见状恻隐是看到他人处境后不忍心而介入，一个被困水中央的人找不到落脚方向，一个博主

突然想从猫的视角看世界。一个丈夫深夜出差回家，默默地收拾满地的玩具，这些都是突发事件带来的针标阻断，最后突发奇想。核心是开场快速制造突发，让用户想知道后来怎么样。起因节点对应观其所由，起因是行动的原因和动机。同样请客吃饭，在不同的起因下，人品判断完全不同。把品质埋入起因，正向品质或可被理解的负向品质都能让人物更加真实。一个母亲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可能只是为了给许久未归的孩子做顿好饭。一个博主嫌床太贵，决定自己动手做。省钱的背后是生活情趣和动手能力。起因和主内容碰撞，可以产生反转或省略。父母说不让养狗，结果却抢着抱狗，是反转。因为丢了一颗铁钉，亡了一个帝国，是省略过程制造好奇。建立博弈，则能够把用户对小众内容的冷淡转移到对结果的期待。钓鱼人与堂主对赌，象棋博主与小区高手约定，都是通过成本让观众留下来。博弈本质是对比，有对比就有好奇。态度节点讲的是立场，态度是一个人的看法和行为的倾向性，用户能感知你站在谁那一边。同一位美妆博主曾经站在消费

品角度质问用户工资涨没涨，结果就引发了众怒。态度能成就人，也能毁掉人。正确表达态度，要做比别人多的事儿，展示个人品质，做竞争者做不到或者是不在意的事，做本可以不做的事。救助猫咪的熟食店老板，让人相信他卖熟食不会骗人。在沙漠种核桃的夫妻，让人看见坚守和不易。态度不是口号，是行动。用户会自动把品质和产品连在一起。感悟节点对应察其所安，感悟由感和悟组成，看到同一件事，感受相似，但悟出的东西不同，价值取向就不同。感悟的作用是识别与吸引，也是影响。用户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变得更好的可能。卖衬衫可以讲成年人做减法，卖耳机可以讲男孩学会孤独。低段位卖产品，高段位卖价值观。价值观是观点，是经历后的感悟，没有影响就没有兴趣。脱离人设的售卖效率往往很低。发心节点是更深一层，与用户建立可信赖的关系，关系决定发心。卖菜夫妻教挑菜是商业发心，妈妈是阿姨教挑菜是妈妈发心。关系不同，效果不同。人大于品牌，品牌大于产品，要建立超越商业关系的关系。修车大哥把用户当弟弟，结尾不是求关注，而是关心省钱。身份决定关系，关系决定发心。最后，成交逻辑

商业 IP 的根是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为流量焦虑的创作者提供了这样的命题，你追的是数据还是关系？他提醒读者，账号就是另一个自己，粉丝不是数字，是愿意被你影响的人。这本书适合个人、商家、创业者慢慢读，也适合在迷茫时重读。真正的爆款会过去，信任则会留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镜头前的手艺人说，以前以为做人设就是装，读完才懂是放大真实优势。书里从账号定位到选题公式都很实操，我的自媒体账号照着书中的方法改了简介和前三秒，结果播放量就翻了5倍。读者私域里的摆渡人说，书中最有用的是信任前置那章，流量不是终点，成交也不是，关系才是，做运营3年第一次把逻辑理顺了。读者日更不涨粉的素人说，书名直白，内容更加的直白，不灌鸡汤，直接拆解人设5件套，流量4杠杆，成交3触发器。读完后停更3天重新定位，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和卡在涨粉和变现之间的人。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瓜田李下。这个成语出自曹植《君子行》。袁玉修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临漳人，他少年老成，性格沉静，很有见识。据说他9岁时就做了州主簿，18岁时就做了州中正，兼尚书度之郎中，后来又升为博陵太守，且政绩突出，很有声望。他所以政绩突出又很有声望，主要原因是他能够为官清白自守，从不收取任何贿赂。据说他在尚书的10多年里，从未曾接受过任何人家的一升酒喝。因此，在他为官之地，有不少文人联名为他立碑表彰，并送他一个雅号“青郎”。当然，青郎也有为难的时候。有一次，袁玉修到外地考察，途经兖州。兖州刺史正是他的老朋友邢绍，二人叙述别情以后，邢绍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袁玉修作为纪念，这就叫袁玉修为难了，不收怕得罪老朋友，收又怕留下什么不必要的嫌疑。但是反复思索之后，袁玉修还是谢绝了，并留书曰，我这次路过这里与往常不同呀，瓜田李下古人是很谨慎的，我们不能忘记古人说过的，走在瓜地里不要弯腰提鞋子，走在李树下不要伸手整帽子的话，只有这样才能躲避嫌疑。你的心意我领了，白绸不能收，不能留下不好的画饼。邢绍很理解袁玉修的心思，就没有再勉强他。袁玉修一生清廉，即便是面对好友的赠送，也予以委婉的拒绝，这是对自身名誉的一种保护，是对自身品行的一种坚守。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难免有误入瓜田李下的情况，虽然做事需要不畏惧别人的眼光，努力做好自己，但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尤其是如今这个几乎透明的网络世界，也应该适当避嫌，通过舆论来监督自己，时刻提醒自己。

0: 要保持行为的规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2: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1: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2: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0: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

0: 广告。
1: 北京时间9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2: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3: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3: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4: 这功能好使。
3: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4: 我去巴黎啦！
3: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这是你我喧嚣的城市，时间总是把曾经的过往描绘成生活中的风景，等待我们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它的美丽。
7: 此刻，我们用声音写下这座城市的故事，用耳朵温暖彼此的心灵，用好音乐隔开城市的喧嚣，让你享受片刻安宁。FM94，丽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和你结伴同行。

0: 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城市在线，我是张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东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
1: 新闻耳边呈现，资讯每天刷新，城市在线，新闻速递。
0: 来关注国内方面消息。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商务部消息，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1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
2: 新闻耳边呈现，资讯每天刷新，城市在线，新闻速递。
0: 国际方面，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声明说，巴以冲突3年来超20000名巴勒斯坦师生遇害。俄罗斯财政部发布消息，10月7号到11月6号将该国外汇和黄金购买量提高至9月的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

0: 年。国际奥委会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1: 全资全资讯，宽视
2: 宽视，
1: 多角
2: 多角度，
1: 说你想听的，说你要听的，丽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
0: 省内方面，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树对象及培育对象名单，浙江共有10名乡村工匠名师入选，其中一人入选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树对象，9人入选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
3: 感受丽水，聆听世界，丽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

0: 据大数据统计，这个国庆莲都区全域累计接待游客 57.97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 累计接待过夜游 31.48 万人次，同比增长 8.07%， 游客接待量和过夜游人数均位列全市第一。
1: 感受里水，聆听世界，里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
0: 蛋白质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修复身体组织，增强免疫系统，并提供持久的能量。建议选择禽类、鱼类、肉类、蛋类、豆类及奶制品。秋季养阴防燥的原则，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比方说银耳、菠菜、梨、乌鸡、猪肺、蜂蜜等，也建议多吃酸性的食物，比方说苹果、橙子、山楂等，有助于收敛肺气。
2: 每天与你新闻相伴，里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
3: 这是你我喧嚣的城市，时间总是把曾经的过往描绘成生活中的风景，等待我们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它的美丽。
4: 此刻，我们用声音写下这座城市的故事，用耳朵温暖彼此的心灵，用好音乐隔开城市的喧嚣，让你享受片刻安宁。FM94，里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和你结伴同行。

0: 的心灵，用好音乐隔开城市的喧嚣，让你享受片刻安宁。 FM 九四丽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和你结伴同行。
1: 搜罗全丽水，连接县市区，第一时间报道新近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新闻动态。
2: 那我现在呢是在临县城兆乡天堂湖。
1: 城市在线，连线丽水。
3: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连线丽水。贴瓷砖这门手艺啊，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见过的普通活计，但是在遂昌有个22岁的小伙子硬是把这门普通手艺呢做到了世界第一。他就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金牌得主傅宇豪。今天我们跟随记者雨薇一起来认识这位世界冠军。雨薇你好。
4: 主持人好。
3: 请讲。
4: 不久前啊，傅宇豪带着世界金牌回到

0: 到了遂昌新路湾镇远路口村的老家。消息传开后呢，福高挂，握手合影道贺，掌声和欢呼声不断，家里亲戚忙前忙后为他张罗了一顿接风宴。傅宇豪的姑姑说啊，侄子得了世界冠军，全家都为他高兴，为他自豪，特地呢烧了豆腐和家乡菜为他尝尝。这顿庆功宴呢，傅宇豪等了六年里呢，他潜心钻研瓷砖贴面技术，一心扑在训练上。在前两届世界技能大赛选拔中呢，他遗憾落选。第二次失利后啊，高强度的训练带来的腰伤，叠加心理压力，一度让他萌生退役。傅宇豪说呢，第二次落选后内心很挫败，加上训练枯燥，身体有腰伤，也一度想过放弃。但经过学校教练团队的疏导和家里的支持，他想着既然已经坚持了两届，干了五年，为什么不坚持再战一届呢？凭着这份执着，傅宇豪站上了世界赛场，比赛4天22个小时，一个人贴完了近7平方米的墙面，评判标准严苛，误差0毫米才能满分，偏差1毫米啊就要降一档。领奖那晚啊，家里人守着直播，全程悬着一颗心等待结果。傅宇豪的父亲说，看直播时非常激动，看到他上台领奖，全家都感到自豪。傅宇豪呢也并非个例，同在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同一个项目，2017年崔兆菊，2024年的郭志豪已经为中国队两度摘金。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门村里人眼里的普通活计呢，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贴上世界的高度。傅宇豪说，拿到金牌后最大的感悟啊，就是360行，行行出状元。之后啊，他会把毕生所学传递给学弟学妹们的。好，主持人，虽然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雨薇，下次连线再见。
0: 再见。
1: 日前，龙泉道泰乡燕川村一座复建的宋代古龙窑前，霞波被缓缓开启，温润如玉的青瓷泛起盈盈碧色，引得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欢呼。来自武夷山旅行社的游客们举起手机，将镜头对准了这些承载千年记忆的器物。这是燕川窑复烧之后的第9次开窑，热闹的场景让人无法想象。一年前，这座龙窑还鲜为有人知。我们来连线龙泉台记者徐小凯了解一下。小凯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请讲。
2: 道泰乡是龙泉窑东区窑址的重要分布地，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低州就诞生于燕川村，但古窑沉寂多年，老百姓守着千年瓷脉却端不上瓷饭碗。去年以来，道泰乡以深化新时代培养技能型干部、建设技能型政府为抓手，建设 F 产业发展规划团，全力推动燕川窑保护系复建。规划团从零起步，扎根现场勘察摸底，逐一梳理古窑的遗址遗存，最大限度保留古窑历史机理与原生风貌。面对运营主体缺失、经验不足、资金资源匮乏等多重难题，资源团主动对接优质的文旅企业，成功招引北京坎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落地合作运营，同时积极争取政策赋能，推动燕川窑项目入选丽水市第一批世界适宜之窗文化雕石工程。燕川龙窑虽复原了旧时的形制，但是还没有人气。规划团精准破局关键，一方面用心留住非遗匠人，接续千年瓷脉，另一方面积极引流四方游客，激活乡村业态。规划团寻遍市域内外，主动对接青瓷非遗传承人、资深老匠人及青年手艺人，一次次上门沟通，真诚邀约，为留住匠人团队提供了专属的工坊场地，协助作品推广，对接各类的资源平台，成功打动了青瓷非遗传承人刘良峰等6位匠人扎根燕川。窑火旺了，人气聚了，村民的增收门路也宽了。随着燕川窑知名度越来越高，燕川田居的生意越来越火热，村民在家门口增收的路子也越来越实。据初步统计，燕川窑项目每年能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5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增收31万元。好的，主持人，龙泉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小凯，下次连线再见。
2: 再见。
1: 历经7个月改造提升的

0: 锦林大树脑公园这个国庆正式对外开放了。制作陪伴了市民30多年的老公园，从过去的老破旧摇身一变，成为静绿畅的休闲好去处，以全新面貌回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来连线锦林台记者陈佩妍。佩妍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1: 好的，走进重新开放的大树脑公园呢，地标建筑修缮一新，沿路的绿植错落，满眼青绿，公共厕所整洁明亮，

0: 站，孩子们跑着跳着追逐嬉戏，还有不少的家长推着婴儿车沿着新铺的步道慢悠悠地散步，整个公园处处都洋溢着生机和烟火气。变化看得见，痛点也在破。过去大树脑片区不仅设施老旧功能单一，还紧邻着中心菜市场，人流车流量都很大，停车资源紧张，占道停车和休闲空间拥挤的问题呢，一直是周边居民的烦心事。那么这次改造采用了地上建游园、地下修停车场的立体改造思路，在升级公园的景观和完善了休闲功能的同时，把停车难题也纳入到了统一解决。那据了解，公园新增的地下机动车的车位有74个，服务的配套设施更加完善了。项目的实施呢，既为周边的群众提供了更高品质的休闲休憩空间，也将在地下停车场呢投用以后，也有效的会缓解到周边的停车难题的问题，为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提供了支撑。好的，主持人，紧急情况就这样了。
1: 嗯，好的，感谢佩妍，下次连线再见。
0: 再见。
2: 搜罗全里水，连接县市区，第一时间报道新近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新闻动态。
3: 那我现在呢是在吉林县城教乡天堂湖。
2: 城市在线，连线里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4: 吸烟有害健康。
3: 看这面，
4: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5: 您这儿有烟吧？
6: 有啊。
5: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6: 有啊。
5: 那您卖给他们吗？
6: 给钱就卖。
5: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7: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5: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5: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7: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5: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7: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买香烟买。
5: 停。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北京时间9: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9: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8: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0: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8: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9: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1: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
9: 我要3天买火车票。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4: 我愿意。
1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6: 我愿意。
17: 你愿意嫁给我吗？
16: 我愿意。
1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0: 雨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和你结伴同行。我们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
1: 用心灵去记录沿途的风景。
0: 趁微风不燥，
2: 趁微风不燥，
0: 趁阳光正好，
2: 趁阳光正好，
0: 城市旅行箱
1: 邀你和我一起去旅行，
0: 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耳听八方。
2: 耳听八方，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4 丽水综合广播的城市在线，我是张波。

0: 那大家逛累了，不妨驻足山林的农家乐，品尝地道的山野风味，鲜爽的山林食材，淳朴的乡土滋味，抚慰旅途的疲惫。闲暇时呢，还可以在山间漫步，经徒步打卡天马峰古树奇景，或者是静卧山野听秋风穿林，观云卷云舒，漫享秋日独有的松弛与安逸。风落秋光，山野皆景，趁着龙泉的秋日正好，微风不燥，大家不妨收拾行囊，奔赴龙泉山，追一场云海日出，赏一次层林秋韵，在青山云海间邂逅最治愈的秋日美好，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赵鑫的推荐啊。秋日啊，我们接下来的天气啊都非常好啊，都是主打一个晴天，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安排起来去欣赏啊龙泉独特的秋色。好，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
3: 用心灵去记录沿途的风景。
2: 趁微风不燥，
0: 趁微风不燥，
2: 趁阳光正好，
0: 趁阳光正好，
2: 要你和我一起去旅行。城市旅行箱，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耳听八方，
0: 耳听八方。

0: 今晚下班吃什么呀？
1: 不知道。
0: 吃西餐还是吃中餐？
1: 随便咯。
2: 哈，美食大家分享，伴你开心回家，
3: 张嘴吃天下。
4: 泡椒的爽辣与鸡胗的爽脆配合的天衣无缝，喜欢这口的朋友可不要错过这道好吃的泡椒炒鸡胗。制作泡椒炒鸡胗需要准备的主料有

0: 鸡胗、辅料、蒜苔、青笋、青红椒、调料、泡灯笼椒、花椒、大蒜、干辣椒、姜、白糖、酱油。
1: 那我们除了鸡胗之外和泡椒之外还需要一些什么调料呢？
2: 就是呢，调料其实很简单。那你比如说这个酱油啊、料酒啊、糖啊、盐啊、鸡精啊，完了。
1: 那有什么配料吗？
2: 这个小料很讲究，那有花椒，有辣椒，但是泡椒是主角，因为咱们叫泡椒炒鸡汁，所以泡椒是多的啊。边说边干，首先呢，这个青笋，川菜呢，这道是川菜，所以川菜呢一般是喜欢用青笋。一个呢，色彩碧绿，看着好看啊，翡翠碧。

0: 脆，
1: 而且吃到嘴里的脆的一破两半儿，哎，然后呢，我们改梳子刀是吧？
0: 梳子刀是什么意思？
1: 哎，就是一头转一头不断呀，是吧？
0: 您这刀法真快，我拿来看一眼。
1: 哎，
0: 哦，就是这么个意思。下面呢是连着的，
1: 嗯，
0: 但是正面呢都是断开的，
1: 嗯，
0: 叫梳子刀。
1: 对。
0: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不挺麻烦的吗？
1: 哎，这个呢是一呢便于成熟，二呢便于入味。
0: 便于入味儿。
1: 对。下面呢，把这些小料啊，我们简单切切，用到蒜苔了，是吧？
0: 蒜苔
1: 呢，别切末，也别切条，
0: 那也切成块，
1: 哎，也切成块，跟它搭上就行了。
0: 不过咱们为什么要用这个蒜苔呢？
1: 哎呦，蒜苔有蒜苔的清香啊，是吧？它有蒜的味道，但是它有特殊的，还有一种哎清香的味道，跟大蒜又有点不同了。小青红椒呢，哎，我们也切成
0: 块，
1: 一厘米的小段，是吧？既是配色，也是增香增味。
0: 这种辣椒是那种辣味儿的还是那种没味儿的？
1: 哎，有点辣，但不是很辣。
0: 哦，
1: 哎，这些小料我们配好了，那么这下面就是这个泡椒了。泡椒呢，你比如说整个的炒很好看啊，
0: 嗯，
1: 但是它的味道不容易释放出来。
0: 对，但是那个泡椒我看哈，除了这种之外，
1: 嗯，
0: 泡椒更找那种泡椒是有细长型的。
1: 哎，对，今天咱们做的这个呢，哎，就叫灯笼椒了。
0: 嗯，
1: 泡灯笼椒是吧？

0: 有蒜片，再切点姜片啊，姜呢我们改成小菱形块，然后给它切成菱形片。
1: 哦，
0: 蒜呢，蒜切片。
1: 嗯，
0: 好，小料切好备用，
1: 齐活了。
0: 哎，动刀的咱们就开始完了啊。
1: 嗯，
0: 下面就开始要把这个笋呢，我们先加一点点盐腌一腌它。
1: 是为了让它入味吗？
0: 哎，一是入味，关键让什么出出水。
1: 哦，
0: 出完水以后你炒出来更酥脆更香脆了啊，脆爽，更脆爽。
1: 那得腌到什么程度？
0: 腌个几分钟就行了，一会儿它一出水就行了啊。我们搁在一边备用。最后我们要动刀切这个主角了，就这鸡
1: 汁
0: 了，这汁了。
1: 你说这个鸡汁吧，因为我家里也常做，就有个特别苦恼的事儿，经常拿鸡汁。

0: 就是老金啊，所以要把这个去掉，搁在哎砧板上，哎我们贴着这砧板，哎一点点的片，就把这白膜你看没有，就片下去了，是吧？那么底下就是什么纯的这鸡汁了，哎，然后呢，我把它呢打成双十字刀，哎，
1: 双十字刀，
0: 你看切到它底下，到那底下那鸡汁这层皮这停了，然后这边打完一刀，这边再打刀，
1: 切成十字形的
0: ，哎，这样呢便于成熟。便于入味，便于烹调，便于食用。
1: 一般情况家里面做鸡胗一般都是切片儿，
0: 对，
1: 切丝
0: 儿。说家里我打花刀我打不好，我切片儿了也行吗？也行，
1: 也可以，
0: 也不是说不可，但是呢不如这个出来好看，是吧？它哎双十字刀，你这边倒上水，咱烧水，好吧？
1: 好，
0: 我这边切着。
1: 好嘞。咱们是要煮鸡胗吗？
0: 哎，对，煮鸡胗。
1: 多水多放一点。
0: 多放点。好，可以了。听听。
1: 嗯。
0: 你来两下。
1: 那您先帮我把那个白膜去掉呗。
0: 那你应该勇挑重担，从片白膜学起。
1: 我来。
0: 来。哎，我给你把刀练练。
1: 好。
0: 刀有点钝啊。
1: 不，我觉得钝点的好。
0: 别练，越钝越往手上找。
1: 是吗？
0: 越快越没问题。
1: 我一般愿意用钝一点的刀。
0: 别那么来，紧贴这砧板，紧贴着它，手离开点啊，手离开点。
1: 这样，
0: 对，刀得平着走啊！你怎么着？
1: 这样平着。
0: 这我给你片吧。
1: 这白膜还是得您帮我片，
0: 啊、
1: 我在压制
0: 这
1: 个。
0: 你看
1: 这
0: 刀一定跟这墩子平着，
1: 哦、
0: 这个厚度，这你看这刀后边搁这砧板，前面搁砧板一定平，要、包括后边，这三点都是一样的，这时候才片出来是一致的，
1: 对、
0: 吧？
1: 平着这个案板、
0: 哎，平着案板走，你看薄薄的一层膜下去了，
1: 哦、
0: 对吧？
1: 明白了。打花刀，
0: 哎，这边给你片了啊。
1: 好，
0: 行，两边下去，这时候你再打花刀啊。
1: 花刀就是
0: 十字形啊，
1: 是吧？
0: 对，
1: 切到下面，但不切断。
0: 对，像你这拿刀姿势就不大好啊，行不行？
1: 哎，
0: 这一定要跟你看，这手和身体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1: 这样吗？
0: 这刀不能横着过来，哎，很顺是吧？很顺，对，在身体得直立，不能趴下的那不来。
1: 我说我怎么每次切菜的时候，我妈看着都觉得
0: 有点
1: 危险呢，
0: 瘆得慌。老妈没看出你这关键点来，
1: 可能就是角度不对。
0: 对，切菜的角度不对。
1: 这个需要切得很细吗？
0: 不用太细，差不多得，但是要均匀，是吧？
1: 均匀。
0: 你要刚开始细都细，要粗都得粗，这样呢它成熟一致。要不你切的细的细，粗的粗，祖孙三代这就细的就老了，粗的还没成。行，
1: 还行吗？
0: 靠谱啊，靠谱。
1: 我也觉得挺靠谱的。
0: 能是学这的坯子，没毛病。来，我来吧。炒好了，
1: 好嘞，
0: 切好了，
1: 切完之后是要拿过来煮吗？
0: 没有，我得先腌一
1: 下，
0: 腌一腌。来，我们来点料酒，葱姜水，
1: 一样放一勺。
0: 对，我们在这腌一腌它啊。
1: 腌的时候不需要放点盐吗？
0: 不放盐，不用盐了啊。这不是让它入味，这是关键，为了它去它那个腥膻的味道，
1: 去腥味儿。
0: 对，
1: 腌几分钟？
0: 腌个五六分钟，
1: 五六分钟
0: 就可以了啊。
1: 好，
0: 然后呢，我们锅里做水。

0: 这红色应该还没熟吧？
1: 对，它不是要给它做熟了，这是主要什么呀？去去它的腥膻味道。
0: 哦，先腌一下去腥，
1: 去去腥，
0: 再拿这个有料酒的80度的水再去一遍腥。
1: 对，为了很好的去它这个，因为内脏嘛，它那个腥膻的味道比较大。
0: 对，就我家也有一些人不太爱吃这个，就因为觉得会有那个味儿。
1: 对，所以呢，通过我们用酒，用料酒腌制，然后再用这个。

0: 这个去腥得去三遍是吧？
1: 对，最后来点鸡精啊，哎，来点鸡精，哎，提起鲜，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大火了，进行炒制。
0: 大火炒制。
1: 大火炒制。
0: 先小火炒调料，
1: 哎，
0: 放入鸡胗。
1: 对。
0: 最后开始放完调料之后，大火开炒。
1: 开炒了，最后把这点小料放下去。
0: 什么时候放这个？
1: 对，最后出锅了，哎，出差不多出锅了，哎，来一点。放下去，最后呢，你再来点这泡椒水，泡椒水来一点点，不要多，哎，来一点泡椒水，这时候味道就更浓烈了。开大火啊，晃勺把味道给它融入在一起，这味道全融进去了。
0: 对啊，都已经出来了，
1: 关火
0: 炒出来了。
1: 哎，时间不要太长，太长鸡汁老了。
0: 嗯。
1: 哎，你看这个味道都出来，颜色很漂亮。
0: 对。
1: 这时候我们可以出锅了。您看看，您看看，非常饱满的一道菜。啊，出来了！
0: 我现在只能说，观众朋友们，因为不在现场，闻不到这满屋的这个香味儿啊，泡椒炒完那种，包括酸有辣又有香，各种香味混到一块儿，特想说一句，给我盛碗米饭。
1: 哎呀，太好，下饭开胃嘛！
2: 泡椒炒鸡胗的做法是这样的。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2: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3: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进蓝桶。
2: 那红色和灰色是装什么的呢？
3: 电池、药品、杀虫。

0: 当事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老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3: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2: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不老的旋律。
2: 老唱片。

0: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老唱片，回归经典，回归经典，见证永恒，永恒。正如那句话说的，生活想要让自己过得舒心，就要活在懂你的人群里。往后余生，愿你目之所及皆是喜欢的一切。感谢你和我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好音乐，我是张波，明天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4: 嘘，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讲文明。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北京时间10: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2: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3: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4: 王大鹏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3: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5: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6: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7: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6: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2: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8: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9: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8: 哎，我爸来电话了。
10: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8: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我也不去。
1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

0: 正忙着呢，我又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用我的孝心逗妈妈开心。喂，妈。
2: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哦，
1: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3: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4: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7: 吸烟有害健康。
6: 看这面，
7: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

0: 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0: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1: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0: 国家法规啊说的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受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1: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来香美味。
0: 停！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2: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1: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3: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2: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arbecue 了。
1: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6: 这是我老公的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力。
5: 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0: 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

面试的时候呢，这个康某啊是言之凿凿啊，说公司将根据驾驶员住址安排订单，保证固定货源，并安排返程配货，司机无需负责装卸货物。见刘先生。

而此时康某的电话号码已经是空号。刘先生询问别人之后得知，康某安排自己入职的公司啊，并不在他的名下，康某无权决定薪酬、调度货源。至此刘先生才恍然大悟啊，自己呢是掉进了陷阱。2023年7月到2024年4月，康某注册了多家这个冠以集团、新能源等名号的空壳物流公司，精心设计了引流面试，就是引流面试、贷款、撸尾款这样的诈骗套路。康某呢是先推流撒网，在多个热门求职 APP 投放保底高薪、返程配货、不装不卸这样的广告作为诱饵，专调跨行求职者，

双方呢是原定于2025年10月初啊举办婚礼的。婚礼前夕呢，刘某突然以父母因彩礼问题反对婚事为由拒婚，江某家人随即和刘某父母视频核实情况，发现啊，订婚仪式上的亲属呢都是假冒的，这才察觉被骗，当即报警。10月9号，公安机关呢将刘某抓获到案。经查呢，刘某在和江某交往期间骗取男方及其家人的钱财共计15万余元。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下面的案件。近日啊，上海闵行公安分局唐湾派出所呢接到了居民周先生的报警，说他停在小区内的特斯拉 SUV 轿车天窗啊被一袋高空坠落的垃圾砸穿，预估维修费用超过10000元。民警到场之后看到车辆玻璃天幕呢被砸出了一个圆形的凹坑啊，垃圾残渣呢是散落四周。公共视频显示啊，当天的10:29左右，这袋垃圾高速坠落并砸中车辆，而事发前呢恰好有一名孩童经过啊，所幸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受限于现场条件，民警根据垃圾落地点位、车辆受损程度初步划定了涉及的高层居民楼。为了尽快锁定肇事者，民警仔细地查翻垃圾啊，从中呢找到了贴有店铺封条的外卖餐盒，还有使用过的猫砂。顺着这两条线索呢，警方排查了小区周边相关的外卖店铺，并逐一排摸啊这个楼栋内的养宠物的家庭，最终将目标锁定在17楼的一户居民江某的身上。

起初啊，他还是心存侥幸，刻意隐瞒，谎称自己在案发前就乘坐电梯下楼扔垃圾了。但是根据民警调取的电梯轿厢的视频记录啊，他呢是在案发时段之后空手进入电梯啊，和他自己的说法是完全矛盾的。面对民警调查的铁证，江某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原来啊，那天呢，他出门扔垃圾的时候和妻子发生口角，一气之下随手将垃圾从家中的北窗丢下。在警方逐户排查的过程当中呢，他还专门

北的万某啊，经过条件审核呢，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就是案涉的房屋，并且和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办理了交房手续，领取了全套钥匙。因为呢，计划是把房子留给孩子做婚房的，万某收房之后呢，并没有装修入住。一直到了2021年10月啊，万某前去查看房屋的时候呢，发现房屋已经被他人占用啊，这才得知开发商呢把这个房屋啊一房二卖了。涉案房屋当时呢尚未竣工，两份房屋买卖合同都没有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各方当事人协商无果啊，万某呢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房屋归其所有，并判令占有人方某腾退。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方某经过人介绍呢，向开发商金某公司购买了案涉的房屋，合同约定单价是每平方米2912元，总房款24万元，方某呢向介�绍人转账支付了32万元，其中8万元呢被作为防水网络服务费等额外费用。收款之后，开发商呢就把房屋交付给方某，方某随即装修并入住。

法院认为啊，开发商呢在明知这个房屋已出售的情况下，以明显低于市场的购房价格，把房屋出售给了不具备经济适用房购房资格的方某，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开发商和方某呢，故意把某某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倒签到2013年啊，就是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依法认定该份买卖合同无效，方某无权占有该房屋，妨害了万某对房屋的合法占有使用权，应该予以腾退。

那房屋强制执行腾退后呢，方某起诉啊，主张自己对房屋投入了装修，要求支付装修补偿款。万某随即提起反诉啊，称这个方某呢非法占用房屋长达四年，要求他拆除装修，恢复房屋原状，并赔偿工资损失、律师费、房屋占用费等各项损失。

那法院审理认为啊，房屋占有人方某明知自身不具备购房资格，仍然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和开发商恶意串通盗签合同日期，属于无权占有，不仅要腾退房屋，还要支付房屋占用费。那么法院呢，结合小区同面积房屋的市场租金标准，酌定占用费共计 5.34 万元。其就房屋装修支出的费用呢，也不予赔偿。

这个方某不服，提起上诉啊，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呢主持调解，最终促成呢双方达成和解，方某主动向万某支付了房屋占用费。

0: 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全国文明城市，共建美丽幸福新丽水，
1: 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共建文明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爸爸的、妈妈的、我的，再换一双一起用的。
4: 饭菜都烧好了，快来吃饭吧。
3: 爸爸爸爸，
5: 哎，果果，我们家今天有客人吗？怎么多了一双筷子？
3: 从今天开始，吃饭的时候多放一双筷子，用来夹菜。
5: 哦，看来还是果果的觉悟高，都知道使用公筷了。
3: 那是，公筷公勺桌上摆，分餐进食好处多。
4: 好好好，小小监督员，快吃饭吧。
3: 小餐桌大健康，用公筷吃得香。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北京时间11: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7: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
8: 妈，吃饭啦，
7: 都饿坏了吧？
9: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10: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9: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10: 小宝真乖，
7: 小宝真孝顺。
9: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11: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晋朝时王祥的卧冰求鲤？
12: 其实孝在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一碗先端给长辈的饭，或者是一句体贴的问候，再或者是一个周末的陪伴。
13: 感恩长辈，孝行天下，弘扬慈孝文化，构建幸福家庭。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忠，尽己心力，奉公任事，对人曰忠。孝，尽心奉养父母曰孝。慈，仁爱和善曰慈。爱，对人或事有深挚的感情曰爱。弘扬慈孝文化，传承中华美德。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搜罗时尚元素，寻找身边点滴的美好。井井有条，与你分享独特的生活方式，品味精致生活的意义。
1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井井有条，我是徐井。很多爱美精致的小姐姐呢，经常会去做一副漂亮的美甲，但是呢，喜欢做美甲的小姐姐们啊，一定要注意，有人呢指甲已经被连根翻起了，实在是太痛了。近日呢，上海多家医院接诊了因为美甲导致指甲断裂、甲片掀翻、甲床发炎的患者。像小丽就说啊，为了假期出游拍照好看，就特意做了延长美甲，显得呢手指很修长。结果啊，晚上睡觉翻了个身，不仅疼痛钻心，还鲜血直流，连忙赶到医院急诊室。她的甲片是连带自己的本甲撕裂，光是听着就让人感觉指尖发紧。医生接诊之后呢，帮小丽进行了拔甲术，打了破伤风针，还配了点消炎消肿的止痛药。医生介绍说啊，近来呢，因为美甲断裂、甲片掀翻、甲床发炎来医院的人不少，有的呢甚至做的美甲延长到了10厘米以上，断裂连根翻起的风险就非常的大。一旦美甲撕裂出血，要及时的用碘伏消毒包扎，前往医院处理，及时的拔甲，千万不要强行的用手撕啊，大力的去剪指甲，会直接撕脱甲床保护膜，扩大伤口创面，提升感染的概率。医生表示，如果长期做长款后贴甲片的款式，化学物质和不透气的甲片呢，也会进一步的侵蚀指甲。

甲，为真菌繁殖创造潮湿的环境，并且甲片受力点偏移，日常做家务啊磕碰就非常容易牵拉原生指甲，造成撕裂损伤。一旦撕扯的时候，本甲被一起撕下来，就会造成甲床、甲沟、甲皮的严重创伤，即便愈合也会凹凸不平，新长出的指甲呢容易畸形粗糙。再加上美甲化学品的刺激，甲片密闭不透气，甲片翘起的缝隙容易藏匿病菌，久而久之呢，可能诱发灰指甲，甚至容易滋生绿脓杆菌。医生提醒说啊，美甲受伤的后果远超你的想象，不仅会有十指连心的出血剧痛，严重的甲床损伤呢，还会导致指甲永久畸形，指尖失去保护屏障后，也容易引发感染。对此啊，医生建议广大的爱美人士，做美甲时呢，要注意几点啊，可以更好的远离伤痛。首先要给指甲放假，两次美甲间隔至少3个月，留足修复时间。其次，款式要简单一点，少打磨，拒绝超长甲，减少立体钻饰啊，像上面镶一些啊钻石啊装饰品什么的。另外呢，记得选择3好店铺，注重用料环保、工具消毒、技术专业。科学卸甲同样很重要，坚决杜绝用手去抠除，万一不幸受伤要及时处理，轻微断裂可以修补，如果是出血疼痛就需要立即就医，清理干净伤口碎屑，避免感染。如果指甲出现变形、变色、增厚等等一些情况，就需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暂时告别美甲。真正的美呢，是始于健康啊！希望每一位爱美的女士都能够守住指尖的美丽和健康。

生活需要色彩，生活是一种态度。井井有条，搜罗时尚元素，发现生活妙招，与您分享点点滴滴的美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秋高气爽，大家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提上日程了。现在啊，各类奶茶都十分的受欢迎，身边的许多年轻人呢，不管是逛街吃饭还是工作加班，手上啊都得先捧上一杯奶茶。不过研究显示，奶茶除了会有成瘾的风险，经常喝还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尤其女性要少喝。我国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5281名北京大学生，平均年龄是21岁，

依赖、渴望、内疚感、戒断反应、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分析各项心理健康和奶茶成瘾，发现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和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风险相关。奶茶之所以会让人快乐啊，要从我们的大脑说起。大脑中存在奖赏系统，能让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感到快乐，而这是通过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来实现的。美味的食物能够通过激活大脑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增多，机体获得满足和愉悦感。甜食、脂肪尤其如此。奶茶呢，通常

长期频繁喝奶茶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健康风险。奶茶香甜可口，但是每天喝呢，可能会让你皮肤变老。这是因为摄入过多的葡萄糖容易和蛋白质、氨基酸或脂质反应，产生糖基化中产物。而这个产物呢，能糖化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加速皮肤的衰老。奶茶大多糖含量比较高，可能会引起和加重痤疮。即便是选择不另外加糖，一杯奶茶的糖含量也可能不低。浙江宁波曾对市面上常见奶茶品牌做过调研，经过检测，样品中不额外加糖的奶茶糖含量均值呢是每百克 3.97 克，全糖奶茶的总糖含量均值是每100克 7.53 克。奶茶热量高，常喝自然会长胖。不过除了热量方面的问题，奶茶让人长胖啊，还另有玄机。奶茶中普遍含有果糖，而蔗糖经过消化也会释放出果糖。动物实验证明，果糖能提高肠道细胞对高脂食物的营养吸收。奶茶中的植脂末含有反式脂肪酸，过多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喝奶茶摄入的果糖呢，会促进尿酸生成，过多糖的摄入还可能会引起胰岛素抵抗，间接减少尿酸的排泄，增加痛风发作风险。奶茶的咖啡因含量通常不低，咖啡因能提神醒脑，晚上喝太多奶茶会让人睡意全无，难以入睡。所以奶茶虽然好喝，但还是要控制啊，尽量少喝。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日三次，严格来说应尽量均匀间隔，而不是简单跟着三顿饭吃。当然具体还要看药品说明书和医生要求。如果漏服了怎么办？记住一个原则，如果距离原定服药时间不久，可以及时补服。如果已经接近下一次正常服药时间，就跳过漏服的那一次，按原计划吃下一次，千万不要一次补服双倍剂量。拿不准时最好咨询医生或药师。最后说说营养小贴士，生活中很多人一反酸烧心就自己吃奥美拉唑等抑酸药，这类药确实能抑制胃酸缓解不适，但反酸烧心不一定都是胃酸太多，反复出现应及时就诊，不宜自行长期服药。长期服用抑酸药的人还要在医生指导下关注营养吸收和感染风险，比如钙、维生素 B12 吸收障碍、胃肠道感染甚至肺部感染的潜在威胁。总之吃药不是饭前饭后都行，时间点很关键，看清说明书遵医嘱，有疑问问医生或药师，才能吃得安全吃得有效。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梨水科普就到这里，感谢梨水市科学技术协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请关注梨水科普微信微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2: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3: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送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3: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4: 这功能好使。
3: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4: 我去办理啦。
3: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6: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吴顺泽在调研重点企业运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全力干起来，加速跑起来，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实现量质齐升。
1: 国庆假期丽水文旅火热出圈，暖心交通护航假日出行。
9: 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丽

全年经济工作的攻坚冲刺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聚力强产业抓项目，扩投资，鼓足干劲儿，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以链群化发展为主攻方向，滚动实施重点工业企业茁壮成长310计划，培育壮大2310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上下游联动、产销衔接、政企。

0: 务，让每一位游客来得顺心，玩得安心。热闹的文旅市场背后，交通保障有力护航。记者从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临水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国庆长假期间，高速车流量运行平稳，收费站进出口总计达 170.78 万辆次，同比2025年国庆下降 8.2%。 最高流量为10月1号，进出收费站的流量为 27.36 万辆次。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临水管理中心祝海勇：
1: 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临水高速继续为没油、没电、没气的车辆提供了免费拖车服务，为拖下高速的故障车和事故车提供20公里范围内自选目的地的拖车延伸服务。据统计，假期期间中心累计进行了570起施救作业，同比下降了 11%，同时为263位车主提供了免费拖车延伸服务，解决了车主们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0: 铁路方面，临水站2026年国庆假期共发送旅客 12.1 万人次，同比2025年下降 0.81%， 日均发送旅客 1.7 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是10月1号发送旅客 2.09 万人次，热门方向主要是杭州、上海、北京、南京、温州等城市。临水机场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保障航班122架次，旅客吞吐量13445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156.76%。
2: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临水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家庭教育工作专题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家庭教育与未成年人成长的各项工作部署，聚焦家庭教育工作推进落实，总结阶段成效，剖析短板不足，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2026年以来，全市紧扣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实施，把家庭教育作为市域社会治理、未成年人保护和民生事业的重要抓手，依托妇儿工委统筹机制，压实教育妇联双牵头责任，持续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提质升级，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可圈可点。我市在全省首创校地合作模式，建成实体化运行的市级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临水市开放大学，搭建起市域统筹的枢纽平台，以标准引领推动家庭教育工作开展，提炼遂昌国家级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成果，出台社区村家庭教育市级地方标准，对基层阵地人员经费服务全流程形成规范，全市家庭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省市县三级家庭教育人才梯队初步建成，专业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在全省形成一定影响力。省民生实事项目扎实推进，家庭教育一对一指导、入户帮扶和普惠关爱服务有序落地，相关工作得到了省民生实事督导组的肯定。针对当前家庭教育工作仍存在队伍建设、家庭育人、协同治理等方面短板弱项，我市将着力建强基层专业指导力量，在扩队伍和提能力上下功夫，广泛吸纳各行各业专业人才，分力抓好专业能力和实战本领的锤炼，高效化解各类难点堵点问题，着力激活家庭和社会两端育人动能，引导家长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推动社会力量广泛支持参与，做到同向发力、一体推进，不断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市级协同联动工作体系，实现各尽其责、优势互补、全域覆盖。
0: 本台消息，为助力优秀摄影作品留存与传播，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将携手乐凯品牌，从大会所有参展作品中遴选100幅优秀作品，免费进行专业输出制作。经作者本人同意后，入选作品将由临水摄影博物馆永久收藏，并向作者出具收藏证书，让优秀摄影作品得到行业见证并长期传承。据了解，入藏作品需不存在版权争议，并以平面纸质输出为主要呈现形式。在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方面，作品应具备独特的艺术表达和视觉语言，同时具有艺术创

馆将依据自身收藏规范，组织专家对大会参展作品进行甄选，最终确定100幅具有收藏价值的作品。入选作品确定后，大会组委会将与拟收藏作者沟通收藏意向，双方确认后，作者向组委会提供

0: 以专业影像工艺呈现作品质感，作品完成输出、制作和作者签名后，将交由丽水摄影博物馆收藏，博物馆向作者出具收藏证书。
1: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10月10号上午9时至10时，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建光将走进12345百姓身边事领导接听特别节目直播间，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受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投诉、意见、建议及政策法规咨询。市民如果有老旧小区更新、市政道路破损、排水管网积水、灯塔街改

合广播收听录播。一二三四五百姓身边事领导接听，由丽水市信访局、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和莲都区信访局共同主办，旨在搭建群众与职能间高效沟通的平台，推动群众诉求通过接听、交办、督办、反馈闭环机制得到办理。节目结束一周后，节目组还将对来电群众进行电话回访，将市民是否满意的真实反馈公开播出。阔苍新语每周聚焦，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节目首播每周三19:55，线索热线21516666。本台消息，近日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报道，城区便民早餐亭存在诸多管理乱象，百米范围内布设四座早餐亭，部分挤占近半人行道，亭外桌椅冰柜乱堆乱放，有的亭子沦为杂货铺，部分亭体锈蚀倾斜，漏雨破损，狭小空间内液化气罐、电线、油污混杂，还有不少亭子长期闲置，这项惠民设施渐渐变了味。早餐亭设立本为方便上班族、学生与周边居民，但惠民工程不能只完成建设和出租，管理、维护、监管及责任落实的后半篇文章同样关键。先看点位布局，2019年规划核定早餐亭71个，现增至80个，仅44个正常经营，34个长期空置，另有两处为非固定亭体。热门路段点位拥挤，部分亭子却闲置荒废，冷热不均的现状反映原有布局已和实际消费需求脱节。便民设施不能只重建设数量，更要优化资源配置，群众需求与环境持续变化，点位应当动态调整，防止公共空间被挤占，公共资源长期闲置浪费。再看管理，亭外违规摆放桌椅、冰柜与杂物，经营挤占公共空间，狭小亭内集中存放液化气罐、撕拉电线，安全隐患突出。从报道看，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已经掌握当前早餐亭点位和经营情况，掌握情况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把监管责任落下去，对占道经营、影响通行等问题，该规范的要规范，对长期闲置、布局不合理的点位，该调整的要调整，对运营企业履责不到位的，也应通过考核、约谈乃至退出机制形成约束，只有运营责任和监管责任都不悬空，问题才不会在社区、经营户、企业和部门之间来回踢皮球。

0: 会在社区、经营户、企业和部门之间来回踢皮球。说到底，早餐亭变味，表面看是亭子旧了，摊位乱了，背后却是长期管理没有跟上。惠民工程建起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持续管好，及时纠偏，才更考验治理能力。既要管监管，形成从点位设置、日常巡查到动态退出的完整闭环。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我市高速上演了一场紧急暖心救援。10月6号16时39分，涟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五大队接到群众求助，一名儿童意外受伤导致断指，需从庆元赶往涟水市区医院接受救治。由于断指在职对救治时间要求较高，家属担心沿线车流较大，道路通行缓慢，于是向高速交警求助。接到求助后，高速五大队副大队长王振江、民警于超迅速出警，并第一时间与家属取得联系，核实车辆位置、行驶方向及患儿伤情。同时，大队指挥中心对辖区高速车流情况进行监测，及时规划通行路线，为救助车辆通行提供保障。这些民警驾驶警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在车流中接应救助车辆。行驶途中，民警通过车载喊话器提醒过往车辆主动避让，并对前方缓行路段进行疏导。一路上，王振江、于超持续护航，合理控速，疏导交通，保障救助车辆安全顺畅通行，为患儿争取救治时间。在高速交警护送下，载有受伤儿童的车辆顺利抵达涟水市定点救治医院，患儿随后入院接受治疗，家属对高速交警及时出警暖心救助表示感谢。
0: 本台消息，10月8号寒露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气渐起，昼夜温差加大，天气愈发干燥寒凉，呼吸道疾病逐渐进入高发期。专家提醒，寒露养生应以防寒固表、滋阴润肺为重点。寒露节气气温下降，空气干燥，感冒易发，日常室内通风每日不少于30分钟，坚持冷水洗脸洗鼻，可增强耐寒能力，预防感冒。遵循寒露脚不露的养生理念，及时增添衣物，停止赤足穿凉鞋，做好足部保暖。睡前热水泡脚能够温通气血，缓解疲劳，也可练习踮脚动作，激发机体阳气。饮食方面，寒露气候干燥，易出现皮肤、口唇干燥、咽干咳嗽、大便干结等症状。饮食应以滋阴润肺、肝胆补脾为主，可适量食用蜂蜜、银耳、百合、梨等润燥食材，搭配山药、莲子、大枣等健脾食材。晚秋时节，可适当食用乌梅、石榴、苹果等酸味食物，收敛肺气。专家特别提醒，时令食材

0: 清热，可配伍枸杞、山楂等泡水饮用。阳虚、脾胃虚寒者不宜饮用。寒露正值吃蟹时节，雌蟹膏黄饱满，但螃蟹性寒，脾胃虚寒者不可搭配柿子，也不宜马上饮茶，避免引发肠胃不适。另外推荐两款食疗方，银耳莲子百合糖水，八宝蒸梨，有助润肺化痰，适合寒露时节食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陈一山，播音徐景、海峰，监制阮春生、王向飞、范宁华，感谢您的收听。
0: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东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5到27度，龙泉晴，14到27度，遂昌晴，13到26度，沁源晴，15到26度，云和晴，15到27度，青田晴，16到28度，缙云晴，14到27度，景宁晴，14到27度，松阳晴，14到27度，莲都晴，15到27度。

0: 是他自己买的吗？
1: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0: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2: 自此

0: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凯，首先来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农资讯，中新网报道青田全球农移稻鱼共生，人民网报道我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新闻专稿中国好人徐浩前扎根乡野，把热饭送到需要的人手上。记者乡村行，盘活闲置资源，深耕农文旅，青田小周山空心村蝶变共赴新景。莲都区仙路乡梅田村，一张将军床，一段居民情。景陵云端卖商货，助农直播打通共赴新通道。下面首先关注三农资讯。
1: 拓展三农视野，汇聚三农信息，关注三农动态。三农资讯，
0: 10月3号，中新网刊发秋染侨乡青田，全球农移稻鱼共生，绘就禾美丰收富民图的文章，报道侨乡青田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报道写道，金秋迎来丰收季，仁庄镇三元村鱼工生态农场抓紧捕捞田鱼，今年基地田鱼产量可达4万斤，采取按需订单捕捞，保障田鱼鲜活。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种养模式，带动村民家门口务工增收。方山乡龙县村梯田水稻收割有序推进，当地创新产销路径，依托本土平台对稻米统一包装代销，打造礼盒伴手礼，提升附加值。2025年各类稻米销量达5-6万斤，以农移特色产业赋能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10月1号，人民网刊发好山好水出好药，丽水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跃升之路文章，报道我市。文章写道，丽水生态优越，拥有野生中药材2478种，被誉为华东药用植物宝库。中医药大健康被纳入2310工程500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超35万亩，覆盖154个乡镇，现有归上企业108家，2026年1至7月归上企业产值达 97.43 亿元，构建起1、2、3产协同发展格局，当地打造李九味道地药材区域公用品牌，推出44款授权产品，拓宽市场渠道，建成

0: 我叫徐浩前，一名90后。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荤两素的一个套餐，老年人拿到手的价格是2.5元，就是我们有鸭腿、花菜、青菜一个饭。这个餐盒的话放在这保温箱里面，我们能确保2个小时之内不可能会冷。
1: 我是走次收路线的，可能要1.5个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我这条路线最多80几分，有20几个村。
0: 我经营这家配送餐中心已经5年了，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的19名员工和128名村级配送餐管理员同样坚守在岗位上，还有我们的11台无人智慧助餐车也在这个假期为老人送上热饭。
2: 自动驾驶中，随时停车，车辆右转，请注意安全。
1: 感觉很好，自己不要消忘了。
0: 在读大学期间，经常跟着父亲一起去做志愿者，因为他是我们松阳老区好帮手公益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但那时候看着山区老人吃着剩饭寂寞无助的眼神，那一幕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在想我们大学毕业正青春的时候，能不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于是我选择了返乡创业，从事老年助餐工作。
3: 养老服务助餐这个项目哈，刚开始我是比较有点担心的，因为老人这个业务呢，本来也是一个有一个细心耐心的一个工作服务啊，再加上呢这个利润是肯定是补的。他说老爸这个是没事，反正这个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哈，我一定会帮他们做好。
0: 其实送餐只是我们的一个开始，除了送餐，我们还积极去开展一些助餐加服务，为老人提供住接住浴等个性化服务。
4: 做得很好，按时到，很认真，态度都很好，做9年变熟人了，一个电话打去他就来干了。
0: 老年助餐这份工作非常繁琐，也很辛苦，但带给我的感动也是很多的。比如有一次我们在回收清洗拿回来的保温箱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份老年人手写的感谢信，在上面写着感谢我们，感谢党委政府，让他每顿花不到一个包子的钱就能吃上一顿热乎可口的饭菜。看到这份信，我想再多再苦都值得了。
5: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6: 在青田县小周山乡大千山，山间民宿错落有致，层层梯田风光旖旎，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露营休闲，亲近自然。曾经偏远冷清、资源闲置的山区空心村，如今人气集聚，业态兴旺。今年以来，小周山乡立足山区资源禀赋，统筹片区联动发展，盘活闲置梯田、老旧农房，深耕农文旅融合文章，让昔日空心村落焕发共富新机。来听青田台记者王一飞的报道。
7: 走进小周山乡大千山景区，连绵梯田层叠铺展，山野绿意盎然，不少游客坐在景区内悠闲地享受山野风光，遇到精致的民宿和露营设施，游客们纷纷驻足打卡拍照。游客陈爱芬说，
8: 我是从温州上来的，听旁边那个朋友讲，他说有个桥头小周山，这里风景特别美，这个环境特别好，山又高，风很大，很爽，跟温州底下完全不同，还是蛮喜欢的来这里。
7: 文旅产业的背后是小周山乡的破局探索。小周山乡人口外流，大量梯田农房闲置，稻鱼油茶产业停留在初级种养阶段，人才短缺、跨村资源协调难等问题突出。为此，乡里统筹四村一体发展，

0: 损失开锅。标章村村民林献梅带着自晒的豇豆干、笋干菜等特色干货走进直播间，三个多小时就卖出了1910元。济宁标溪乡梅章村村民林献梅：
1: 太高兴了，以前啊没人送，像这边卖的气氛都是很好的，最好的老百姓是。
0: 本场电商直播是九龙乡龙湾居委副主任、返乡创业9年的农创客周志伟。这两年他借客货游加电商直播融合模式，以固定加流动方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茶山果园，推介高山生态种植和传统手工制作，把奢香土货销往全国。今年三月，周志伟在标溪乡设立固定直播助农服务中心，常态化下乡开展助农直播帮扶。电商主播周志伟：
2: 这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品质是好的，再一个它这里属于多个乡镇的这种交界地带，它可以辐射到更多的这种群众。
0: 周志伟介绍，乡镇的全方位保障是他选择标溪的重要原因。每场直播前一周，乡里技能干部服务团便通过

0: 干嘛的呀？
1: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0: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1: 国家法规啊说的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0: 谢谢啊。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来了解更多的魏晋名士。三国魏晋时期的中国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黑暗，但是这段时间却是华夏文化史上最辉煌、最开放，也是最复杂的时代之一。曹操父子不仅在这里建功立业，还掀起了我国诗歌

史上的第一个文人诗作的创作高潮。竹林七贤由此登场，由他们开启的超然高雅的士大夫精神一直影响至今。在浙江兰亭清溪旁，大书法家王羲之举办了一场青史留名的文人雅集。陶渊明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在乡居生活里探寻人生的真味。在前两期节目当中，我们欣赏了曹植缱绻华美的《洛神赋》。事实上，曹植的父亲曹操，哥哥曹丕，既是青史留名的政治家，也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是文学史上的大诗人。曹操的《观沧海》文风豪迈雄浑，让人感受到曹操也是一位胸襟宽广、气度不凡的时代枭雄。曹操不仅在《观沧海》，他也带领我们走进一个伟大而永恒的命题。事实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魏晋时期的文人和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俯仰天地，出入人间。他们了解生命的疏忽即逝，但仍然试图在广袤的宇宙中定位渺小人类的坐标，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探寻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从三国曹魏政权向西晋司马政权过渡的这一段时间，社会动荡不安，上层阶级交织着各种严酷的政治斗争。这时候出现了七位贵族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不愿意和司马政权合作，又担心祸从口出，不能自由地抒发心中的抑郁不满。于是他们选择了一种避世的生活，七个人经常在竹林间聚会，肆意地饮酒放歌，不理政治，不问世事，藐视礼法，假装已经忘记了现实生活的苦涩。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也是因为担心祸从口出，竹林七贤的文字会让人感到非常隐晦。他们不在文章中评价任何具体的人和事，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这些文字又让人觉得意有所指。比如阮籍的《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诗人睡不着，起身坐在窗前抚琴，明月、清风、孤鸿、翔鸟，这一切让深夜更加安静，也让徘徊良久的诗人忧思更深。但诗人只想告诉我们他有所思虑，并不想让我们知道忧思因何而来，这可能是当时他留给自己仅有的一点自由之地了。东晋的文人要稍微幸福一点，大书法家王羲之就生活在这段时期。公元353年的春天，他呼朋唤友，在会稽山阴的兰亭清溪旁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春游赋诗酒会。盛着美酒的酒觞就放在小溪里，沿着曲折的河道顺流飘下去。参加聚会的人们沿着溪岸席地而坐，酒杯飘到谁面前，谁就要饮酒并赋诗一首。宾主都玩得非常尽兴，宴会高潮之时，王羲之将大家的诗收集起来，趁着酒兴一气呵成写下了一篇诗序，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这件被历代书法家奉为神品的《兰亭集序》，后来成为唐太宗无比珍爱的收藏。他把当时顶尖的书法名家找来临摹真迹，再分赐给自己的皇子大臣们，甚至还下令要这幅字给自己陪葬。但五代时期唐太宗墓被盗挖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发现兰亭集序的身影，于是也有人认为这幅字实际上是在唐太宗的儿子李治的陵墓里，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在武则天陵墓里，各种解释不一，也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兰亭修禊图》画的就是这一次曲水流觞。崇山峻岭之间，文人雅士们随意地坐在清溪边，溪水里有徐徐飘来的酒觞，坐在亭台里的红衣人就是王羲之，他正饶有兴致地和友人一起欣赏大家的诗作。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他年轻时做官，想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又着实厌倦官场的算计虚伪，眷恋田园的安详真实，内心非常矛盾。在乱世里，陶渊明没有投奔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也没有像同时代的一些文人那样一头钻进虚幻缥缈的玄学里，把清淡简朴的志趣当作修饰和炫耀。在他人生的最后20多年里，他终于还是回到家乡，过起平淡宁静躬耕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田园生活并不像文人们想象中那样恬淡闲散、无忧无虑。当时陶渊明的家乡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九江一带，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世人住在不能遮蔽风雨的空荡荡的房间里，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日子过得还是有些窘迫的。他在田间劳作，技术又不太高明。他在诗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锄归。早出晚归的辛勤劳作，可结果还是不太理想，田里豆苗稀稀拉拉，还不如野草长得旺盛。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诗人心里，但使愿无为就可以了。虽然乡间生活总免不了一些糟心事，但在陶渊明的诗文作品里，我们却感到一种远离喧嚣之后踏实坦荡的心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他在《桃花源记》里勾画了那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世界，没有压迫战乱，也没有纷争忧愁。在经历了半生颠簸，看遍世间丑恶之后，陶渊明终于在他自己的桃花源里获得了久违的平静，也为后来无数经历苦难的人们找到了一处精神上的避难所。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些小知识。在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反复提到一个词，就是摹本。在印刷工艺尚不发达的中国古代，临摹是书画复制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这些临摹的作品就被称为摹本。它们不一定和原作尺寸相同，

阎立本的《步辇图》、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等著名的书画作品，都已经被专家们鉴定为唐宋时期的摹本。此外，临摹还是古人学习技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很多流传至今的书画珍品其实都是临摹自原作的，像张轩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就被认为是宋徽宗临摹的经典之作。尽管只是临摹古人而非重新创作作品，但同样对临摹者的艺术素养有非常高的要求，他们必须要在充分理解、敏锐观察之后，在高超娴熟的创作技法的支撑下，才能完成一幅优秀的临摹作品。因此，摹本在保存古代书画

立的丘壑林泉，在唐宋时期发展到顶峰。比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风格最为古拙的一幅青绿山水。而最为大家所熟悉的青绿山水画，当属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了。按照画法不同，青绿山水又有大青绿、小青绿之分。前者一般先做简单勾线，为大面积的肤色预留出空间，之后再细致的渐次着色，显得工整富丽。千里江山图就属于这一类作品。小青绿的着色面积相对小一些，有的只是在墨色基础上点染石青、石绿等颜色，效果更加轻松活泼。最后咱们说一说神龙本。我们都知道《兰亭集序》是书圣王羲之的一幅书法作品，稳坐天下第一行书的交椅，其历史地位无人能够撼动。虽然真迹已经不复存在，但还有几件古代摹本流传下来。根据不同的临摹者和时间，人们简称它们为神龙本、天历本、楚摹本、定武本等，这也为我们揣摩王羲之书法神韵留下了宝贵资料。被世人认为最精美、最接近王羲之原迹的，当属唐代书法家冯承素临摹的冯摹本了。因为这一卷作品的卷首题字中有唐中宗李显的年号神龙，所以也被称为神龙本。此外还有初唐四大家中的三位名家临摹的版本。天历本是书法家虞世南临摹的，墨色比较清淡，笔画相对婉转圆润一些。楚摹本是由楚遂良临摹，因为这一卷作品后面有北宋书法家米芾的题诗，也被称为米题诗本。欧阳询临摹的被称为定武本。唐太宗曾经命人将这一卷刻石，并将石刻拓本分送给群臣。这一石刻在五代时期遗失，直到北宋年间才在河北定武出现，定武本因此得名。靖康之乱时，原石再次下落不明，目前还是有几卷定武本的拓本传世。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说给你听，我是李娜，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得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扶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2: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5: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5: 在家外是品行。
7: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5: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4: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5: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8: 长风破浪会有时，
9: 直挂云帆济沧海。
5: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北京时间13: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9: 谢谢雷锋。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阿坚参知政事，相当于副相。因庆元党禁事件，何旦于嘉泰元年七月力请辞职，奉慈禄闲居家乡近七年。宋史是这样评价他的：急于荣进，阿附权奸，赤诸善类，主为党之尽，贤士谓之一空。其后更化，兄党俱逐，但以早退幸免，悠游散地几二十年。由于何旦、胡弘、叶柱等人在朝廷中对朱熹等为首的道学的打压，从而引发庆元党禁，这使得后人编辑史书时对他们的评价极低，他们也被

值得到更好的展现。澶渊之盟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也造成北宋边备松弛。当时辽夏二国修盟觊觎中原，辽国遣使要求归还曾被金占领现在宋治下的土地，边关震动，朝廷急调管诗人为定州，也就是现在河北的安抚使，负责边防守卫工作。管诗人到任后便精选士卒，下令修筑城墙，疏浚护城河，修缮营房，打造甲胄，储备粮草。辽国遣使而来，宋朝官吏们都很害怕，不知怎么办。管诗人早有安排，一日之内变成10万军队，外间竟无人知晓。他每日与宾客饮宴聚会，以显示他的空闲，使敌人深信不疑。辽使入境，见到管诗人的部队阵容强大，军容整齐，大为惊愕。至京师后，就不敢再说要地的事儿。宋徽宗对此十分高兴，管诗人一招制敌，轻松解决了王朝的一个大危机。他因而褒奖管诗人说：“有臣如此，朕复何忧？”由于出色的政绩，又加上贵人相助，大观三。

又有过秘书省政治兼景县府教授经历的赵顺孙，在咸淳元年迎来人生的另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他担任了秘书郎兼崇政殿说书。崇政殿说书是宋仁宗景佑元年制的官名，其实就是担任皇帝的智囊团，他的工作就是为皇帝讲说史书，解释经义。正是具有这样的履历，所以他担任这一职务之后升迁就特别快。短短五年内，他先后任监察御史兼说书、右正言、左司谏、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兼侍读、吏部左侍郎兼侍读、吏部尚书。宋咸淳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不会。

0: 以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2: 喂
0: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3: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14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6: 好消息，浙江移动。

0: 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打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

0: 环保公益广告。
1: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绪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来到本期的下午茶时间，我是萧红。美丽的午后时光，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品茶、品歌、品人生。我们说一生中最好的年龄是什么时候呢？有人说是无忧无虑的童年，有人说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春，也有人说是尽享天伦之乐，坐着摇椅慢慢聊的老年。似乎我们总是在羡慕还未到来的，或者说是怀念已经逝去的。其实呢，最好的年龄就是现在。既往不恋，未来不迎，我们能够把握的只有现在。没有完美的人生，

0: 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1: 十岁不愁。

一片天渐渐的要由你来支撑了，找到携手到老的另外一半，更要为爱人撑起一片天。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孩子，也要为孩子遮风挡雨。三十而立，立的也是心，有独立的思想，知道自己要什么，成为怎样的人，不被任何人所左右，能够坦然地面对一切困难。四，四十不惑。人到四十，人生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尝过了，该拥有的都拥有过，该经历的也都经历了。以前看重的东西，现在看淡了；以前放不下的事情，现在释怀了；以前绕不过去的心坎儿，现在坦然了。到了四十，凡事都要渐渐地看透、看明白了，内心释然了，不会被身外之物所迷惑。人生到了这个年纪，渐渐地是豁然开朗。就像朴树《平凡之路》当中所唱，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望失落，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五，五十知天。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

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绪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0: 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14: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0: 车上学健康。
1: 老年慢病患者这三个常见的用药误区啊，一定要避开了。继续来说健康方面的话题哈，在门诊，我们常常会听到老年患者咨询这样的问题啊，说医生啊，这个药品说明书上的副作用一大串，我越看越怕呀，能不能少吃点儿？还有病人问说，我的血压这几天都挺正常的，是不是可以先停一下降压药了呢？还有说，是药三分毒，听说西药伤肝伤肾，我换点保健品吃行不行啊？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老年慢病用药这个问题哈，帮大家科学的认识药物，正确使用药物，从怕吃药转变为会吃药，更好的为健康保驾护航。首先第一个误区，药物副作用大，能不吃药就不吃了，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用药误区啊。我们可以用一个天平的比喻帮助大家理解，天平的一端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疾病对心脑肾等靶器官的持续损害，这个砝码非常沉重，是致残甚至致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天平的另一端是规范用药后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这个砝码在医生药师的科学监测和干预之下，通常是相对轻微、可控、可逆的。举个例子，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时候会对血管壁产生一定压力及血压，而血压长期控制不佳，就像持续的高压水流冲击着脆弱的水管，也就是血管了，最终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心肌肥厚、脑卒中等一些严重问题，这也是医生反复强调的高血压患者一定要科学降压的原因之一。

虽然少数人在服用降压药后可能会出现干咳、脚踝水肿等药物副作用，但大家不必过度担忧，这些副作用通常可以通过调整用药方案得到缓解或消除，而且医生会结合您的肝肾功能为您选择适合而且安全的药物，并从小剂量开启药物治疗，实现达标且安全的双重目标。面对慢性病这场持久战，我们的目标不是追求绝对的零风险，而是在各种可能的选择当中找到获益最大、风险相对最小的最优方案。拒绝用药并非是明智之举啊，看似避免了副作用的小风险，实则选择了疾病进展的大危机。

商品，想由他们来替代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这个想法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很多保健品，比如说银杏叶提取物啊、灵芝提取物、深海鱼油等，与患者服用的药物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或增强药物毒性，或是减弱了药物疗效。因此啊，如果慢性病患者计划服用保健品，务必告知您的医生或药师，以便进行全面的评估。

需要明确的是，保健品的定位是调节机体功能，降低疾病风险，它不具备治疗疾病的药理作用。保健品不等于药品，如果用保健品替代药物治疗疾病的话，放弃了有效的治疗，这种做法可能会加快疾病进展，对健康无益。还有些患者认为中药纯天然，无副作用，看身边朋友服用中药之后效果不错，于是自己也买来吃，实则不然。中医治疗讲究辨证论治啊，同样是高血压，有人是肝阳上亢，有人是阴虚火旺，有人是痰湿内阻，所用方药是截然不同的。

规范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是在医生药师的指导下，让西药中药各展所长，优势互补，而不是让他们互相打架，或是让其中之一缺位的。

5-3， 用药方案一旦确定就不用再更改了。很多老病友在拿到处方之后啊，就常年不变的服用啊，认为一直吃就没错了。殊不知我们的身体就像一辆行驶中的汽车，路况也就身体状况一直是在变的，用药方案也需要像汽车导航一样定期更新，动态调整。随着年龄增长、季节更替以及合并疾病的变化，我们的体重、肝肾功能、电解质水平等指标都可能发生变化。定期复查，如血压、血糖、血脂、肝肾功能、电解质的目的是为了让医生获得最新路况信息，从而优化药物剂量，更新用药方案，强化干预。优化药物剂量，当患者病情稳定或是机体对药物敏感性增强的时候啊，这个医生就可以通过将药量调整至最低有效剂量的话，避免药物蓄积。更新用药方案，若患者出现药物不良反应或是有更适配的新型药物上市时，制定新的用药方案有助提高安全性，让治疗事半功倍。强化干预，当指标波动，比如说血压反跳啊、血糖失控这样的时候，通过剂量调整或是联合用药强化治疗，可以防止靶器官的损害。药物呢是一把双刃剑，理性的用药认知与科学的干预方案能让我们牢牢地握住剑柄，让它成为守护健康的有力武器。这种基于生理指标的个体化精细管理是现代精准医学在慢病治疗中的核心实践，也是保障长期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前提。

破解药结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认知和积极的行动。愿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成为明白的用药者，以健康知识为盾，规范行动为锚，获得长久而优质的晚年生活。

最后啊，为各位介绍安全用药的三个锦囊。一，遵医嘱，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严格按医嘱服药，不自行改量停药。二，定期复查，把复查看作是一次重要的健康检修，它是医生为您优化方案的重要依据。三，主动沟通，把您正在服用的其他药物不适、疑虑等主动坦诚地告诉医生，您是和医生是战友，沟通越顺畅，治疗越精准。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0: 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1: 这是我老公留的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力。
0: 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了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

0: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电影它是网上预约好的。
1: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2: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3: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

6月29，首先来盘点国内方面的新闻。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养殖大型藻类固碳量采样与分析办法国际标准近日正式发布。该标准是由中国联合挪威、意大利、印度、韩国、冰岛等国共同研制。据国家税务总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2026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10月份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10月26日。近日，南京往返越南河内、新加坡市两条定期的

0: 鄱阳湖景区继续开展巡护监测工作。
1: 关注国际热点，关注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的7号，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开幕。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80余家国内出版文化单位在本届书展亮相，集中展示我国的出版行业发展成果，积极开展版权洽谈和人文对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劳埃德银行7号发布数据称，英国9月份的房价环比持平，8月份英国房价出现2023年以来首次同比下跌。本次数据表现低于市场的预期。金融市场测算显示，英国央行11月份的议息会议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 90%。投资者预判2027年还将有3次加息，不过今年早些时候类似加息预测并未落地。非洲联盟7号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正式启动了非洲首个信用评级机构，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在启动仪式上，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称，该机构的成立为非洲经济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并表示这是非洲加强金融主权的重要一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他表示，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目前的

权益。近日，2026年丽水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家庭教育工作专题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家庭教育与未成年人成长的各项工作部署，聚焦家庭教育工作推进落实，总结阶段成效，剖析短板不足，部署下阶段的重点任务。

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到后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最近啊，这个天干物燥，大家要注意补水润燥哈。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连都是晴，29到17度，龙泉晴29到15度，遂昌晴28到16度，沁源晴29到15度，云和晴29到17度，青田晴29到18度，缙云晴28到16度，济宁晴27到15度，松阳晴29到16度，连都晴29到17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4: 喂，喂，你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4: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序》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北京时间15: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9: FM 106.9，
10: 爸爸，这里又没有红绿灯，你怎么还不开呀？电影都快开始了。
11: 你看，爷爷奶奶们走得慢。我们让他们先过。
10: 为什么呀？
11: 那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呀，以后爸爸妈妈老了也会走这么慢。
12: 老伴儿，咱们也快点走，别让他们等太久。
8: 相互体谅，让我们的心更温暖。文明礼让，和谐顺畅。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哎，媳妇儿，下班了。
14: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5: 哎，王姐，上班了。
14: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6: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

0: 不可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
2: 第一现场，第一深度，透视社会万象，评说百姓生活，说你想听的，想说你要听的，要听的新闻盘点。追踪新闻动态，关注新闻事件，新闻盘点，记者连线。

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连线。首先连线的是青田，当前正值秋收关键时期，青田县生态环境部门加大秸秆禁烧的巡查力度，通过人防加技防的立体管控，全力守护田间安全。来连线前记者林婷了解一下。林婷你好。

0: 我们来连线玲玲。玲玲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嗯，请讲。
1: 啊，那走进清闲石雕博物馆的展厅啊，全新展出的55件这个清闲石雕作品呢，整齐陈列，工艺精湛，一件件造型精巧、雕工细腻的石雕作品呢，进行伫立，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仔细的品读。大家呢认真观看展品细节，了解作品历史背景，近距离的感受清闲石雕千年技艺的独特魅力与侨乡厚重的文化底蕴。深耕侨务与中外文化交流多年的徐一平呢，长期履职于智利的丽水清闲同乡会会长等职务，常年奔走中外两地，积极的服务海外侨胞，搭建中外交流桥梁，深耕公益事业，传递侨界正能量。据了解呢，这批石雕在300多年前便随华侨足迹远销海外，成为海外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侨乡风采的重要载体。为了让流散海外的家乡瑰宝啊回归故土，徐一平也是多年辗转多国寻访收藏，让这批石雕能够顺利的归乡。好的，主持人，今天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感谢玲玲，连线再见。好，我们来连线的是济宁，了解一下国庆假期沉浸式度假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在济宁纳云悬崖上的天空之城温泉度假村一。

小火车呢载着 EPP 的游客陆续抵达到度假村，一出站台，热闹的畲族迎宾仪式便迎接八方来客。不少游客随即前往接待大厅办理入住，大厅内人流熙攘，办理完手续以后，游客们还可以在这里排队领取小丑现场制作的定制气球。走进度假村呢，各类手作

0: 此满房。那么前三天的入住率就达到了100%，日均接待游客稳定在1100至1200的人次。那么热门的房间房型呢，节假前一个月就基本售空了。依托全天候的运营模式呢，游客停留时间得到了有效的拉长，度假村二次消费同步提升，其中餐饮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0%，文创产品借着首座游园会的带动也取得了不错的销量。好的，主持人，紧急情况就这样了。
1: 好，感谢编辑，现在见。
0: 再见。
1: 完连线是遂昌。学生上下学的路上忘戴头盔是不少家长和学校担心的事儿。在日前，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水中心支公司遂昌营销服务部向遂昌民族中学后江幼儿园捐赠80顶共享安全头盔，以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守护少年学子出行平安。来连线遂昌记者郑雨薇了解一下。雨薇你好。
2: 主持人好。
1: 请讲。
2: 这次捐赠的80顶共享安全头盔呢，分别送到了民族中学和后江幼儿园。在民族中学捐赠现场啊，崭新的黄色共享头盔专用柜在校门口正式亮相，柜内头盔摆放有序。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水中心支公司遂昌营销服务部的工作人员呢，与校方代表进行了头盔的交接，并现场演示了共享头盔的借用流程。校方啊，同步设立共享头盔借用处，制定详细的借用规定，保证头盔规范卫生，有序循环使用，让爱心头盔真正成为学生出行路上的安全守护。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水中心支公司遂昌营销服务部团险部客户经理雷亚敏介绍呢，他们发现孩子在上下学时有时会忘记戴头盔的现象，那针对这个现象啊，教育局和校方高度重视，企业呢也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捐赠了80个共享头盔，希望能为孩子们平安上下学保驾护航。据了解啊，截至目前遂昌全县已布设共享头盔点位呢30余处，投放共享头盔超1500顶，覆盖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逐步构建起校园主导、社会参与、家校联动的交通安全防护网络，为学生平安上下学提供了坚实保障。从一顶顶黄色的共享头盔到一个个规范有序的借用点位，这份爱心正转化为孩子们出行路上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好，主持人，虽然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雨薇，连线再见。
2: 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泉。刚刚落幕的国庆假期，龙泉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答卷，背后是全市七支文旅技能团100余名干部深耕一线创新突破的实干成果。在双节期间，龙泉重磅打造的龙泉游戏系列活动落地229场特色文旅活动，所有活动都没有复刻往年的方案，实现城区的好戏连台、乡村全域出彩，全方位的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来连线龙泉记者徐小凯了解一下。小凯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请讲。
3: 文旅流量高效转化的核心在于模式创新。今年以来，龙泉市深化新时代培养技能性干部、建设技能性政府工作，创新推行场景化教学加项目化实战干部培育模式，将干部培训课堂搬至文旅一线，把理论学习转化为实战攻坚能力，彻底打破传统办活动思维。双节期间，围绕亲子游戏、古街游戏、剧场游戏、摇火游戏、乡村游戏5大板块实行一板块一小组一方案，技能团干部从策划阶段就全程介入，形成闭环工作体系。乡村游戏版图更让人意外，龙泉没有搞全市一盘棋的统一活动，而是按照资源特色，由龙泉市文广旅体局技能服务团统筹牵头，组建起西街延章西游记、塔石街道、理想山头、上阳镇原来是你、祝龙镇绿红绿金、宝溪乡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主要是故乡风情竹阳6支乡村文旅策划运营团，形成1+6联动的布局。城区2大博物馆的新热度则是抠细节抠

0: 场、交通接驳及配套食宿，为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出行攻略。好的，主持人，龙津情况就这样。
1: 好，感谢下个连线，再见。
0: 再见。
1: 近日，云和龙文旅综艺节目开拍，邀请了蓝心宇、阿尚以及王晴水和肉肉担任嘉宾，以年轻化、趣味化的综艺视角，串联云和优质的山水风光、特色民俗文化和本土的农特好物，彰显童话云和的独特魅力。我们来听云和记者张蝶的报道。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拍摄期间，嘉宾团队先后走进木丸童话小镇、星云集团，体验木丸互动，感受木丸匠心，探访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探索自然奥秘。在云和梯田，嘉宾体验龙接凤头壶、摇锅走路等畲族民俗，参与稻田摸鱼等农事活动。三天两夜的沉浸式体验，让嘉宾对云和留下深刻印象。嘉宾蓝心宇说，
3: 有一些是小时候看家长大人玩过的，所以现在自己去体验觉得很开心，像完成了小时候的一种梦想。我觉得童话云和非常值得大家来，这里有好山好水好梯田，还有很好吃的雪梨，并且有很多人文项目可以体验，欢迎大家来云和哦。
2: 据悉，本次节目共制作五集正片，单集时长20至30分钟，节目以趣味闯关、实景体验的形式，展现木丸、梯田、雪梨、畲宴、狐仙等特色物产美食，让观众在轻松欢快的综艺氛围中，直观领略云和的生态禀赋、产业特色与风土人情。从关注节目到向往云和、奔赴云和，主持人，云和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我们说一说这个火车票的购买。继今年五到六月份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以后呢，国铁集团进一步的优化这个便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购买2026年11月18日啊，记住是2020

0: 又抢我的书包啦。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来了解更多的魏晋名士。三国魏晋时期的中国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黑暗，但是这段时间却是华夏文化史上最辉煌、最开放，也是最复杂的时代之一。曹操父子不仅在这里建功立业，

真由赋诗酒会，盛着美酒的酒觞就放在小溪里，沿着曲折的河道顺流飘下去。参加聚会的人们沿着溪岸席地而坐，酒杯飘到谁面前，谁就要饮酒并赋诗一首。宾主都玩得非常尽兴。宴会高潮之时，王羲之将大家的诗收集起来，趁着酒兴一气呵成写下了一篇诗序，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这件被历代书法家奉为神品的《兰亭集序》，后来成为唐太宗无比珍爱的收藏。他把当时顶尖的书法名家找来临摹真迹，再分赐给自己的皇子大臣们，甚至还下令要这幅字给自己陪葬。但五代时期唐太宗墓被盗挖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发现兰亭集序的身影，于是也有人认为这幅字实际上是在唐太宗的儿子李治的陵墓里，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在武则天陵墓里，各种解释不一，也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兰亭修禊图》画的就是这一次曲水流觞。崇山峻岭之间，文人雅士们随意地坐在清溪边，溪水里有徐徐飘来的酒觞。坐在亭台里的红衣人就是王羲之，他正饶有兴致地和友人一起欣赏大家的诗作。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他年轻时做官，想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又着实厌倦官场的算计虚伪，眷恋田园的安详真实，内心非常矛盾。在乱世里，陶渊明没有投奔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也没有像同时代的一些文人那样一头钻进虚幻缥缈的玄学里，把清淡简朴的志趣当作修饰和炫耀。在他人生的最后20多年里，他终于还是回到家乡，过起平淡宁静躬耕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田园生活并不像文人们想象中那样恬淡闲散无忧无虑。当时陶渊明的家乡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九江一带，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世人住在不能遮蔽风雨的空荡荡的房间里，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日子过得还是有些窘迫的。他在田间劳作，技术又不太高明。他在诗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锄归。早出晚归的辛勤劳作，可结果还是不太理想，田里豆苗稀稀拉拉，还不如野草长得旺盛。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诗人心里，但使愿无为就可以了。虽然乡间生活总免不了一些糟心事，但在陶渊明的诗文作品里，我们却感到一种远离喧嚣之后踏实坦荡的心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他在《桃花源记》里勾画了那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世界，没有压迫战乱，也没有纷争忧愁。在经历了半生颠簸，看遍世间丑恶之后，陶渊明终于在他自己的桃花源里获得了久违的平静，也为后来无数经历苦难的人们找到了一处精神上的避难所。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些小知识。在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反复提到一个词，就是摹本。在印刷工艺尚不发达的中国古代，临摹是书画复制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这些临摹的作品就被称为摹本。它们不一定和原作尺寸相同，但特别注意技法神韵的模拟，仿制出相似度极高的作品。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等著名的书画作品，都已经被专家们鉴定为唐宋时期的摹本。

此外，临摹还是古人学习技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很多流传至今的书画珍品其实都是临摹自原作的，像张轩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就被认为是宋徽宗临摹的经典之作。尽管只是临摹古人而非重新创作作品，但同样对临摹者的艺术素养有非常高的要求。他们必须要在充分理解、敏锐观察之后，在高超娴熟的创作技法的支撑下，才能完成一幅优秀的临摹作品。因此，摹本在保存古代书画作品方面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书画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料。设色是中国画里的一个专有名词，简单说来就是上色、涂色的意思，和这个概念

仅是通过水墨的比例调节，创造出干湿浓淡的不同妙的效果。绢本设色，顾名思义，就是画在绢上的富有色彩的画。在造纸术发明和广泛应用之前，人们通常是要在绢帛上画画的，比如在马王堆汉墓里出土的帛画。由于时代和纺织技术不同，自然会影响纺织品的质量，再加上收藏条件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绢本作品，有些已经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而暗黄破损，有些却仍然能够保持比较亮洁的原貌。青绿山水是山水画的一种，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种作品常常用矿物性或植物性的青绿颜色作为画面。

最为古拙的一幅青绿山水。而最为大家所熟悉的青绿山水画，当属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了。按照画法不同，青绿山水又有大青绿、小青绿之分。前者一般先做简单勾线，为大面积的肤色预留出空间，之后再细致的渐次着色，显得工整富丽。千里江山图就属于这一类作品。小青绿的着色面积相对小一些，有的只是在墨色基础上点染石青、石绿等颜色，效果更加轻松活泼。最后咱们说一说神龙本。我们都知道《兰亭集序》是书圣王羲之的一幅书法作品，稳坐

临摹的被称为定武本。唐太宗曾经命人将这一卷刻石，并将石刻拓本分送给群臣。这一石刻在五代时期遗失，直到北宋年间才在河北定武出现，定武本因此得名。靖康之乱时，原石再次下落不明，目前还是有几卷定武本的拓本传世。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说给你听，我是李娜，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北京时间16: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武术。兵器让武术得以升级，不但使技击更加有效，还使套路表演更加精彩。从古至今，兵器形形色色，不可胜举。民间流传的18般兵器版本很多，那我们暂且把古代兵器分为短兵器、长兵器、软兵器、暗器和其他兵器。接下去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们的基本特点。短兵器，短兵器一般是指长度超过小臂，但又不够武者直立时从地面到眉间长度的兵器，比如说剑、刀、钩、戟、

铲、匕首、拐、锤等等。中国古代传统的剑，主体是一个金属长条，前端尖，后端装有握持用的短柄，两边有刃，两刃交汇处是尖锐的剑尖，使用时以刺击伤人为主，而且无论正手反手都可以伤人。因此五经中认为剑凶险异常，生而为杀。剑在最早的时候是匕首式短剑，春秋末年剑开始变得越来越长，长剑主要用于战场和平常的礼仪活动，短剑使用起来比较灵活，除了自卫防身之外还可以用于刺杀。

秋时佩剑之风盛行，汉代时从天子到百官无不佩剑。李子的一举一动就有择剑手这一条，可见有一定地位的人在正式场合都会佩剑，所以在古代君子和剑是分不开的。春秋时吴国的公子光宴请吴王僚，宴席间公子光借故离开，刺客专诸将鱼肠剑放在鱼腹中，端着那盘鱼走到吴王僚面前，刚放下鱼就迅速从鱼肚子里抽出了鱼肠剑，照着吴王僚的胸脯就刺了进去。吴王僚死了，他的随行士兵也把专诸杀死了，公子光如愿成了吴王，他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吴王阖闾。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干将莫邪呢？传说干将是春秋时楚国最有名的铸剑师，楚王命他铸剑，干将用了3年时间铸就了2把宝剑干将莫邪。干将把莫邪剑送给了楚王，把干将剑给了妻子和儿子，但楚王却因为铸剑时间太长而杀害了干将。后来他们的儿子赤鼻用干将剑杀死了楚王，为父报仇。刀是一种单刃兵器，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我们的先民们发明了出来，用来切割猎物和砍削物品等，有石刀也有骨刀。作为兵器的刀在铁器制造技术提升后越来越受到重视，西汉就出现了环柄细长形状的铁刀，东汉时期的刀则成了军队里的重要兵器。北宋时期刀的外形发生很大改变，去掉了环形柄首，刀头也变斜变尖，杀伤力更强。匕首的历史也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兵帐记里说匕首的前端像匕这种耕耻，所以得名。后人也解释匕首就是一种短剑，可以随时藏在身上，作为近身搏斗的武器。汉代军中有的就配备匕首，唐宋时期携带匕首也很常见。钩是一种多刃的兵器，由戈演变而来，最明显的就是上面有一个大立钩。武术中所用的钩有单钩、双钩、鹿角钩、虎头钩、护手钩等，还有许多加上长柄的改

种叫做冉闵，最擅长石钩。史书里说，他左手拿着双刃矛，右手拿着钩戟和敌军交战，斩首300余级，真是令人胆寒。剪的长度大概有1米多，横截面是一个四方形，一般成对使用。在18般兵器里，剪的杀伤力排名非常靠前。它虽然没有刃，但结实。

这里的拐可不是指拐杖，而是兵器。作为兵器的拐，主要按照长度分为两种，长拐和短拐。长拐和用来辅助行走的拐杖十分相似，长度在130厘米左右。短拐一般成对使用，长度在60至100厘米。拐由长短两根木棍呈梯字或者是补字形组合在一起。短拐的长柄和短柄都可以握，使用的时候左右手各拿一个，握住短柄，长柄紧贴手臂外侧进行攻击或者是防御。使用技法主要是靠摇转短柄使长柄旋转，或者靠长柄进行格挡或者是劈刺。短拐还可以和其他兵器一起使用，比如说拐子单刀，指的就是左手持拐，右手持刀。同样，人们也对拐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装，比如长柄两边都有短柄的二字拐，形状为十字形的十字拐，装有勾连的勾连拐，形状弯曲的鸳鸯拐等等。铁锤的锤最早写作颈椎的锥，当然读音还是锤。本来是一种生产工具，当人们开始争斗之后，一些生产工具就演变成了武器。本来锤没有柄，就是一块大石头，春秋时期加上了柄，又因为锤特别像瓜，所以武士们也管它叫

池敬德，尉迟敬德池边秦叔宝池简的形象就成了我国广为流传的门神图。再来认识抓，抓就像是一对金属痒痒挠，乍看之下还会觉得怪可爱的，可是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迷惑，这可是一种既少见又危险的兵器。抓也分长短，短的与绳索连接，可以用来当作暗器，长的有手柄，主要的作用是靠尖利的抓头固定住敌人的兵器，使其不能进一步进攻或者抽回。当然抓也可以直接进攻敌人或马匹，专攻薄弱部位，使其受伤或者被抓住，再使用其他兵器进行杀伤。棒呢，起初就是木棒，不是很长，有点像现在的擀面杖。木质的棒可以作为防身的武器，但真要到战场上去，人家都拿着真刀真枪真家伙，木棒可不顶用，所以后来就在棒的基础上发明改造，制成了杀伤力强的杵棒，甚至连擦着都能伤人的狼牙棒。水浒传里有位梁山好汉叫做李逵，他因为手中两把斧子耍得像旋风一样，本人又是急火火的脾气，所以被人称作黑旋风。斧既是劳动工具，又被当作兵器。斧和钺同属一类，斧可以每只手各持一把，钺则是一种长柄大斧，需要两只手抓着斧柄才能抡得起来。钺的刃部比较宽阔，呈半月形，更多的时候作为一种仪仗用具存在，宣示权威。无论是斧还是钺，使用方法都一样，都是依靠劈砍的力量杀伤敌人。它们由两部分构成，斧柄和斧头。斧柄的材质不一，常见的是木质的，还有用铁制的。斧头又可以分成两部分，前端的斧刃和后实的斧脑。除了李逵之外，还有一位将领擅长使用斧子，他就是徐晃。徐晃字公明，是三国时期魏国名将，在曹操手下立下很多战功，参与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

倔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红缨。经过这么一番改造，枪作为兵器中的王者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在隋唐交替的乱世和后来的战争中大放异彩。枪的使用方法有很多，枪头既可以刺也可以砍，还可以双手横握枪杆格挡兵器，或者拿枪杆当棍子用，甚至可以通过投掷的方法杀伤远程的敌人。枪术的基本动作以拦、拿、扎为主，在器械武术中比较难学，不易掌握，所以有一句俗话说，学棍一月，学刀一年，学枪一辈子。花枪是枪的一种，枪杆细，枪头小，轻便柔韧，能够单手舞动，耍起来灵活迅速，令人眼花缭乱。所以耍花枪这种武术技法虚实结合，可以有效地迷惑敌人。而耍花枪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形容某个人耍小聪明的欺骗行为。刀大致可以分成两类，除了之前我们说过的短刀，还有一类是刀柄很长，双手持握的大刀。话本小说里关公所用的青龙偃月刀就属于这一类。两者都具备由刀刃、刀背、刀身、刀尖组成的刀头、护手和方便握持的握手。在《三国演义》里，善使大刀的关羽是神一般的人物。当他挥舞起青龙偃月刀，催动胯下赤兔马时，几乎没有人能从他的刀下逃脱。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力，持刀关羽的形象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心中，大刀也成了知名度最高的长兵器之一。戟是先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戈的杆顶端安装了矛头组合而成的一样兵器，也就是戈矛合体戟。后来戟发展为矛加钺。

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星星乐园节目当中。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学习一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当中的文章。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当今千里眼。当高速列车从眼前呼啸而过时，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让人们不得不发问，高速列车跑得那么快，司机能看清路吗？高速列车的速度非常快，最低时速标准是200公里。且不说能见度低的雾霾天，就是晴空万里的大白天，即使是视力好的司机，也不能保证正确识别地面的信号。当肉眼看到前面有障碍时，已经来不及反应。专家告诉我，目前我国时速300公里以上的高铁线路不设置信号机，高速列车不用看信号行车，而是通过列控系统自动识别前进方向。其工作流程为由铁路专用的全球数字移动通信系统来实现数据传输，控制中心实时接收无线电波信号，由计算机自动排列出每趟列车的最佳运行速度和最小行车间隔距离，实现实时追踪控制，确保高速列车间隔合理的安全运行。当然，时速200至250公里的高铁线路仍然设置信号灯控制装置，由传统的轨道电路进行信号传输。中国自古就有千里眼的传说，今日高铁让古人的传说成为现实。所谓千里眼，即高铁沿线的摄像头

0: 人讲文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3: 青春恰自来。
4: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5: 用声音打开乐听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祖国是多么绚丽的词句，每次念及都忍不住让眉眼弯起。身负着礼仪之邦的美誉，创造着举世瞩目的惊奇。祖国是多么深情的名字，每一次想起都抑制不住内心的起伏，赞叹你五千年里的瑰丽。祖国是多么温暖的归属，每一次听到都泛滥起自豪的心绪，在心底深深感激先辈的壮举。我们立志要把祖国的明天托起，祖国是每个国人寄望的期许。今天我们手持接力的火炬，未来让我们与你一路同行。欢迎收听。

喜欢他宁静的样子，喜欢他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他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留，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

安详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 @163.com。 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人家时间啊。
1: 嗯，老奶奶，我来扶着您。
2: 礼让斑马线，心宽路也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北京时间17: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5: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丽广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国庆七天，我市接待全域游客148.5万人次，过夜游占比全省第四，丽水国庆文旅市场量质齐升。
6: 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开启承重测试，预计10月15号开启布展。
4: 丽水莲都太秋田市上市，订单销往沪杭等长三角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10月8号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丽水全市共接待全域游客 148.5 万人次，其中过夜游客 9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过夜游占比达 65.92%， 较上年同期提升 2.1 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四。假日期间，丽水累计开展重点文旅活动182场次，文旅市场呈现结构优化、消费升温、运行有序的良好态势，全程无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无重大旅游投诉，市场口碑与发展质量实现双提升。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全域客源格局稳步夯实，假期丽水客源呈现省内稳固、省外扩容的良性特征，省内游客占比 80.54%， 省外游客占比 19.46%， 跨省吸引力持续增强，游客群体以中青年为主，优质客群结构为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筑牢基础。文化 IP 活态赋能全域旅游，沉浸式体验引爆假期热潮，全市各县市区深挖本土特色文化，打造差异化文旅场景，莲都古堰画乡、宋韵庙会、分宜护堰武术，原创实景剧《堰游记》出圈吸睛，晋民仙都延宕大地艺术博物馆登上央视国庆特别节目，仙侠文旅品牌持续升级，景宁畲族特色演绎、龙泉青瓷宝剑活态展演、遂昌80年代怀旧场景、松阳晒秋山歌、云和梯田央视直播、青田欧陆风情记轮番上演。同时全域推广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燕宫仙侠、畲族公主、铸剑匠人等特色角色，让文旅场景从可观变为可玩可入，提升游客参与感与体验感。新业态新项目集中发力，文旅产品供给迭代升级，一批全新文旅业态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内首家无界互动山海星球体感动物园、南明湖冰雪大世界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纳云度假村悬崖上的天空之城连续多日满房，遂昌地心世界联动热门游戏 IP 打造特色地下体验项目，单日最高接待超4000人次，营收破100万元，晋云岩门美术馆、云栖湖水上嘉年华、当坑村网红游玩套餐等新项目落地，推动丽水文旅从传统观光模式向沉浸式多元化、个性化体验模式全面升级。惠民政策精准撬动消费，文旅经济活力充分释放，丽水提前统筹投放近100万元金秋文旅消费券，截至10月6号核销率达 40.9%， 带动成交额 325.29 万元，实现一元补贴撬动 5.8 元消费的高效赋能。多重惠民举措带动全市多家高端酒店连日满房，青田桥乡进口商品城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20%， 文旅消费动能持续迸发。与此同时，丽水依托多部门联动防

控体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智慧客流监测与动态管控，累计检查文旅场所800余家次，整改隐患79处，以全方位保障守护平安有。

0: 摄影人大会规格最高、学术性最强的国际摄影展览之一。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10月9号开启摄影展难得一见的专属展墙承重测试环节，为10月中旬的布展做好准备。10月9号上午，在丽水摄影文化中心三楼展厅，施工人员将上百公斤的壁挂抬上展墙进行承重测试。据了解，本次参展的摄影原作画幅宏大，材质特殊，自重高，对展厅墙面悬挂承载力、地面承重、空间平衡系数都有着极高的专业标准，常规展厅布展条件无法满足展览需求。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1: 我们做的承重测试呢，是巨幅作品进场前最关键的技术核验环节，因为从前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重的摄影作品，所以这个承重测试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0: 美国著名摄影家格雷戈里·克鲁森是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摄影研究系主任兼教授，本次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是他在中国举办的首次大型回顾展，同时也是其作品在亚洲的首次展出。展览将全面梳理格雷戈里·克鲁森自1986年至今近40年的创作历程，涵盖9个重要系列，共展出92幅作品。目前作品已经在加紧制作装裱，预计10月15号作品将抵达丽水开启布展。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1: 克鲁森的大部分作品呢，均取景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及周边小镇，他以近似电影制作的方式进行摄影创作，从场景设计、灯光、演员调度到拍摄和后期制作，往往需要一个庞大的制作团队共同完成，最终呈现的是一幅凝固于瞬间的静态影像，因此他的作品也称之为导演式摄影。
2: 让企业占 C 位专栏。
0: 本台消息，继续关注数贸会参展企业，依托跨山统筹、两山融合发展战略机遇，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立足民族山区生态资源优势，以数字化智能工厂为核心支撑，深耕幼教装备赛道，坚持外贸拓市场、实业稳就业双向发力，走出了一条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产城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景宁渝海幼教装备的生产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从原木精加工、精细打磨到环保涂装、成品组装，全程智能化作业，一件件安全环保、做工精致的木质玩具、幼教家具有序下线。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3: 我们做儿童教玩具，安全和环保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依托本地优质的竹木资源，结合现代化生产工艺，靠着实打实的品质和口碑，产品成功打进了国际市场，和很多全球知名的品牌达成了长期的合作。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产值呢已经突破了8000万。
0: 据了解，渝海幼教装备于2019年落地景宁，总投资 1.2 亿元，厂区建筑面积达6万平方米，是目前景宁规模最大、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竹木加工科创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聚焦木质玩具、儿童家具、幼教装备三大核心领域，构建起多元化高品质的幼教产品矩阵，精准适配国内外市场需求，预计今年产值达 1.1 亿元。产业兴则百姓富，作为当地龙头企业，公司积极对接大班快聚政策，直接吸纳下山搬迁群众，就近稳定就业。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工人陈美玉：
4: 我们家到这边厂里5-6分钟就到了，在自己家门口一个月也能赚个3-4千块钱。
0: 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3: 我们当初选择落地景宁，就是看好这里的生态资源优势，也是积极响应四县跨山统筹、两山融合的发展战略，通过完善产业链，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解决了2000多群众的就业问题。
0: 如今，渝海幼教装备的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多个国家。

0: 家和地区，外贸版图持续扩大。同时，企业凭借强劲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先后斩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企业、浙江省外贸一体化领跑者企业、省级先进智能工厂等多项重磅荣誉，已然成为畲乡竹木制造升级幼教产业高质量转型的标杆企业。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1: 始终守住产品安全底线，用心做好每一件儿童产品，全力打造行业标杆企业，助力畲乡共同富裕，为民族地区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2: 本台消息，进入十月，连通区盐泉街道太丘田市也迎来了丰采期，400亩核心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订单持续增加，产品销往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城市，成为市场上的秋日甜果。在盐泉街道雨伞岗村，漫山遍野的柿子树硕果累累，当地太丘田市种植基地海拔约400米，群山环绕，昼夜温差较大，得益于良好的生态条件，基地出产的太丘田市果形匀称，色泽鲜亮，甜度较高，口感兼具苹果的脆、梨的多汁和哈密瓜的香甜。陵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科技特派员刘建慧介绍，基地八月底进入采收期后，订单便持续增加。盐泉街道现有太丘田市种植面积约400亩，早期投产地块亩产量基本在2000斤左右，预计到2028年进入丰产期，亩产可达到约4000斤。较长的采摘和销售周期也是太丘田市的优势，且采摘期从8月20号持续至12月20号，果实可以分批采摘，分批销售。为提升产品附加值，盐泉街道对太丘田市进行分层利用，优质果用于礼盒销售，次果则加工成冻干、柿子干和柿子酒，柿子叶还可晒干泡茶。刘建慧介绍，太丘田市本身甜度高，做柿子干不用额外加糖，口感就很好。微波烘干技术通过微波杀菌快速脱水，能够较好保持果品原味和原有形态。联络区盐泉街道双黄果蔬烘干中心于9月1号交付使用，冻干烘干生产线陆续投入运行。该中心不仅服务太丘田市产业，还将服务

0: 拓宽维果次果的销售渠道。榆伞岗村种植户傅文龙年首次投产，采摘期每株产量约15至20斤，去年试卖150斤后收入不错，今年准备继续扩大管理投入。随着种植基地逐步扩大，加工链条不断完善，泰丘田市正成为盐泉街道农户增收的新产业。从试种到形成约400亩核心基地，盐泉街道正推动一颗田市从田间走向更广阔的长三角市场。
1: 本台消息，近日庆元人保财险成功签发庆元县首单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标志着庆元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我们连线庆元台记者姚建峰了解下具体情况。
2: 那么这次保险公司为浙江宏基文具有限公司精准温控控湿的铅笔软化板智能化烘干系统研发与应用项目提供风险保障。那么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主要承担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过程当中因为项目失败造成的相关费用损失。该险种有效转移了研发的创新风险，帮助企业打消不敢投怕试错的顾虑，充分激发企业敢研发敢投入敢转化的内生动力。那么浙江宏基文具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技术研发最怕的就是投入大周期长，万一失败了钱打了水漂，心理压力很大。那么有了研发转化的保险，就像改项目上的安全阀，心里就踏实多了，也更有底气去应付投稿真创新。庆元县科技局工作人员表示，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有力工具，这是保单落地打通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收费动力。该险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分担企业创新风险，有助于营造敢闯敢试的科创氛围，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庆元转化落地。
1: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
0: 本台消息，前几天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市区防洪堤樱花园附近有一条小路铺满碎石，他觉得这里存在安全隐患。市民陈女士，
3: 就是樱花园中间那里有一段路，就是长林街直达防洪堤，那段路全部都是那个石渣，而且那个石渣呢就是很比较大块的，很锋利的，特别是夏天呢晚上出去都是老人小孩居多嘛，一不小心就摔倒，一摔倒就是全部都是破皮，我孙子就是摔倒过一次的。
0: 记者来到陈女士反映的现场，发现该路段路面明显分为两部分，靠近防洪堤一侧为青石铺装，靠近好西路一侧则散落着大量碎石，碎石棱角十分锋利，与陈女士描述一致。记者在现场恰巧遇到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布置警戒线。施工人员
4: 捏起来了吧，住这个草坪的时候铺起来了吗？
5: 这条路现在的时候要把那些石头搞掉，
4: 做成那个混土的路面。
0: 记者了解到，这条路原本是青石路，后有市民反映青石路面易打滑，相关部门计划对路面实施整改。近期部门陆续接到群众投诉，指出临时铺设的碎石路段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先在现场拉起警戒线，并加快推进路面施工。针对路面整改推进时间表，记者也联系了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临水市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分管负责人袁晕，
6: 我们呢已经和实施单位联系过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准备采用这个透水混凝土的面层，那么在10月13号之前呢完成这个面层的施工。
0: 碎石路临时过渡不能成为安全空档，希望相关单位在过渡期做好围挡、警示和引导，别让老人孩子再为一条路提心吊胆。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1: 下面来听简讯。本台消息，为全力保障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布展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确保展会高质量高标准呈现，丽水摄影文化中心发出公告，即日起实施临时闭馆，集中开展展厅布置、展品陈列、氛围提升等筹备工作。闭馆时段持续

常态化开放。闭馆期间，场馆全面暂停线下活动，仅保留地下停车场正常对外开放，满足市民停车需求。本台消息，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里水成平二级水库扩建工程近日正式开工。作为里水重大水利项目，成平二级水库将补齐区域防洪短板，优化水资源配置，改善流域生态。工程位于瓯江支流松阴溪干流南溪，总投资 23.35 亿元，扩建后水库总库容9234万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996万立方米，新力库容6841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北溪分洪工程，把遂昌县城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有效减轻松谷平原里水城区的防洪压力。工程还将承接成平一级水库灌溉职能，保障松谷灌区农业用水，持续改善松阴溪流域水生态环境。本台消息，因路面养护施工，10月11号至17号 G25 长深高速隆庆段部分路段将分时段实施交通管制，每日施工时间为6时至18时，遇雨天等特殊情况顺延。10月11号至12号江苏方向龙泉南至龙泉路段施工，龙泉南收费站江苏方向进口关闭，车辆可经 G528 国道、龙窑路、欧冶大道绕行至龙泉收费站，全程约 10.2 公里。10月13号江苏方向茶田至白马饭枢纽路段施工，茶田

0: 向进口关闭，车辆可经 G528 国道绕行至茶田收费站，全程约 15.9 公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留意现场提示，提前规划路线。
1: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陈玉山，播音徐景、海峰，监制管志勇、王向飞、范宁华，感谢您的收听。
0: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东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6到29度，龙泉晴，15到30度，遂昌晴，16到29度，庆元晴，15到29度，云和晴，16到29度，青田晴，17到29度，缙云晴，15到28度，景宁晴，16到29度，松阳晴，16到29度，莲都晴，16到29度。

0: 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10中国联通。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0: 动的筹码。虽然海湾战云密布，但新一轮谈判其实正在酝酿之中。
1: 本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互相袭击仍然持续不断。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10月5号宣布启动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快速部署军事力量。这是三国8月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宣布落实共同防御承诺。梁永春认为，沙土巴三国共同防御机制，目前来看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0: 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一个战斗集中队和一个防空导弹营，但这些部队都驻扎在沙特东部的波斯湾沿岸，主要是为了防范其他国家对沙特东部能源设施的空袭。现在沙特受到威胁的是它西部的红海沿岸，而这些巴基斯坦部队呢，暂时还没有向沙特西部调动的迹象。土耳其政府呢，虽然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这个条约预计最早在10月底才能在土耳其议会进行表决，能不能顺利通过还不知道。这个条约被批准之前，土耳其也不会出兵。
1: 近年来，美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4号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此前，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还宣称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还将展开子午线计划。该项目旨在探索未来的战争形态。美国这些举措释放出什么信号？梁永春观察。
0: 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就已经宣布和英伟达、谷歌、微软、OpenAI 等七家科技巨头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目的就是要彻底打破军队的传统思维定势，全面重塑美军，全面重塑未来战争的形态，特别是要利用科技优势对其他国家军队建立起代差优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军事革命已经开始了。
1: 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10月6号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梁永春认为，这次导弹试射将成为法国推动自身和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筹码。
0: 法国新一代洲际导弹主要提升了两方面性能，一是射程从原来的8000公里延伸到超过1万公里，第二是具备了飞行末段变轨突防能力，就是核弹头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可以进行高速机动变轨，这就让对方的导弹防御系统难以跟踪和拦截。这两项性能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最重要的是，法国这枚新导弹所有的技术环节都不依赖美国，完全由法国自主掌控。所以说，这样一枚导弹不仅是法国军事能力的提升，而且是法国乃至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重要砝码。
1: 10月7号，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梁永春认为，美国不会轻易让日本获得真正自主的核潜艇能力。
0: 如果拥有核潜艇，就意味着日本军事力量要突破核门槛。对此，不仅周边国家强烈反对，而且美国对他也不放心。对日本来说，他们今天

0: 会向东发展到华北、东北等地，但是因为水汽条件比较差，降雨的强度呢也是很弱的，以小雨为主，能起到一定的润燥的作用。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的势力不强，而且位置偏北，虽然北方很多地方气温有所波动，但是总体不改气温偏高的格局。东北一带是今后七天里气温波动最显著的区域，需要多留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南方地区气温相对变化比较小，起伏不大，但是南北方的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大家在早晚的时段要适时的做好保暖。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姚斌。
1: 好的，感谢李克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有两场发布会，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检察系统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明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自明天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体育方面，中超第27轮明天有2场比赛，成都蓉城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成都蓉城只要拿到1分就可以提前3轮锁定冠军，上海申花主场对阵云南玉坤。
1: 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落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加了大会。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双缀着红心绣球的黄麻草鞋。这双草鞋长26厘米，用柔韧的黄麻手工编织而成，鞋尖的两枚红色绣球格外显眼。这双草鞋的主人是红军战士谢志坚。1934年10月，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即将从江西余都集结出发，为了让战士们都有鞋穿，苏区百姓昼夜不停，不到一个月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红军战士谢志坚收到的是恋人春秀编织好的黄麻草鞋，两人相约革命胜利便回乡团圆。谢志坚的女儿谢婷说，漫漫征途上，这双草鞋成了父亲对故乡最深切的挂念，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2次。
4: 我爸爸跟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余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去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他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3: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年，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

0: 天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
5: 在城中
6: 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8: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这个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为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

0: 同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自然的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结果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

0: 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1: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3: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2: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4: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5: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6: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7: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8: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9: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0: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1: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00

0: 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3: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2: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 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

0: 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5: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6: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4: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

0: 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

0: 情形见了。中国移动，
1: 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2: 架设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
3: 接受群众监督，提升行政效能。百姓热线，
2: 百姓热线。
4: 李水仁，李水氏，李水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我是萧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深度李水，宠物经济撬动情感消费新场景，百姓热评，临时妈妈服务不能凑合了事。在李水，宠物正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观念。猫咖里，有人乐于购买一个下午的陪伴；餐厅里，宠物

并不是每一个喜欢宠物的人都有条件把他们带回家，住房限制、频繁的出差、医疗费用、日常照料等等，都可能会成为现实的阻碍。养宠需要持续数年的责任，一些人呢因此转向了更为松弛的方式，花几十元与一群猫相处几个小时。在市区雨雷路的一家猫咖里，顾客呢坐在沙发和地垫上，有人拿着逗猫棒，有人呢一直拍照，也有人呢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注视着趴在身边的猫咪。吴女士是这里的常客，她从小喜欢猫，因为父母反对一直都没能养，后来呢家对面开了猫咖，她呢隔几天就会过来呢坐一会儿，几十元的门票可以换了一个下午的相处时间，也省去了喂养、清洁、看病和托管的责任。这种轻盈的消费准确对应了城市生活里越来越明确的需求，压力可以被暂时的卸下，陪伴呢可以按小时获得，人和动物之间的亲密也被设计成了一种可进入可退出的体验。商家呢很快意识到只提供撸猫服务不足以支撑长久的经营，于是咖啡、甜品、桌游和拍照场景被逐渐的加入，宠物互动开始和休闲消费结合，人们购买的内容也随着变化，一杯饮料只是票价的一部分，真正吸引他们停留的是一段无需复杂社交的时间。王一威决定开一家宠物友好餐厅，源于呢是几次不愉快的旅行经历。此前他带着宠物狗去泉州、厦门等地旅行，不少餐厅和宾馆呢拒绝宠物进入，小狗只能被拴在门外，夏天热冬天冷，他坐在店里啊，注意力却始终停留在门外。这种经历呢后来就变成了他开店时候最直接的设计原则，宠物也要有合适的位置。他在市区开设了一家宠物友好餐厅，以爱犬、雪纳瑞、啾咪作为店名和品牌原型，销售咖啡、甜品和下午茶，还有宠物冻干和鲜食。啾咪的形象呢，还是出现在杯子、纸袋、还有手机支架、香片等等周边产品上。一只真实存在的狗，逐渐成为了一家店的识别符号。允许宠物进入食品经营场所，也就意味着新的管理难题随之而来。人和宠物的食品制作环境、餐具等等，都需要

无医疗领域也有了一些变化。2016年，蓝春伟在花园路开出了一家宠物医院。彼时呢，大多数的宠物被送来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疾病症状。现在，宠物每年例行体检已经是很常见，因为宠主呢担心遗传病、慢性病，也担心在症状出现之前呢难以察觉的风险。蓝春伟提到，猫的肥厚型心肌病这种疾病呢具有遗传倾向，英短、美短、布偶等等一些品种风险较高。随着相关科普内容在网络传播，许多宠主会带着猫来医院筛查。心脏彩超需要是200-300元，包含了血液指标、腹部超声和 X 光片等等项目的详细体检套餐则是高达600-700元。如果进一步做一个个性化的深度体检，费用超过1000元。宠物医院也因此被推向更高的服务标准，诊疗技术之外，环境沟通方式，还有检查解释，乃至宠物的情绪安抚，都成为了经营的一部分。如果说宠物医院处理的是健康焦虑，那么寄养店处理的则是分离焦虑。在市区的五星宠物生活馆，货架上摆着近1000款宠物商品，食物之外呢，还有保健品、玩具和服饰。店里同时提供洗护、美容、寄养等等服务。如今的宠物门店呢，越来越像是一间缩小版的母婴店。负责人金勇觉得，人格化在寄养业务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假期旅行期间，不少主人会把宠物送来。

0: 与攀升的数据同样值得长期观察的，还有不断变化并正在形成的新生活秩序。
1: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版。
0: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节目，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热评。
2: 百姓事我来评，百姓热评听李水声音。
0: 当下很多城市家庭常现老人难住、家长郁急、育儿嫂断档等等一些照护困境，临时妈妈呢便随之应运而生。从业者依托社交平台接单，按小时上门服务，凭借着育儿专长和技能灵活就业，时薪呢是几十至上百元。不过这一家政新业态虽然说是解了燃眉之急，却在发展中遭遇信任危机，并且呢缺乏明确的规则约束。如何规范发展，让临时妈妈真正的安心上岗，期待破题。临时妈妈这个称呼听起来很亲切，但是本质上呢是一项家政服务，与传统的住家保姆、育儿嫂不同，临时妈妈按小时计费，随叫随到，服务方式呢是更加灵活。绝大多数个人对个人的临时带娃属于是劳务关系，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而由民法典调整。临时妈妈解决了不少家庭的现实难题，临时带娃服务呢精准对接了家庭照护的碎片化偶发性需求，成本相对较低，发挥了临时补位作用。同时这项新业态也为一些人创造了灵活就业的机会，让一些人呢凭带娃技能和经验增加了收入。但是这项服务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隐患。目前临时带娃大多是依托社交平台私下交易，缺少规范平台监管。一些临时妈妈来源繁杂，没有经过背景的筛查，相关信息不透明或不真实，与消费者的沟通也可能存在短路问题。有的临时妈妈是新手，缺少儿童看护、应急急救等等一些技能经验，临时妈妈与消费者之间往往只是对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等事项进行了简单的口头的约定，权责边界模糊，一旦是发生纠纷，容易出现责任不清的问题。儿童照护涉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容不得半点马虎。临时妈妈可以临时上岗，但是服务质量绝不能够临时凑合。要让临时妈妈走得稳，要让消费者心安，应把好从业准入关。相关部门呢，应该明确市场准入标准，将从业者体检信息、无犯罪记录信息和育儿照护经历、基本能力等等作为从业必备条件，建立从业人员备案登记信息数据库，杜绝履历注水、杜绝零经验上岗、带病上岗等等现象，应引导临时带娃服务在相关网络平台完成集中交易，由网络平台承担对临时妈妈的信息审核责任和交易记录责任。临时妈妈虽然说是服务短，但是面对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了解他们的身心发育特点，具备对应的照护技能和应急处理能力，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人社等部门可组织临时妈妈接受安全隐患防范、儿童心理、服务技能等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临时妈妈的综合服务素质。临时妈妈与消费者有必要通过书面合同或者是网络合同，明确看护范围、看护方式、收费标准、服务时间、薪酬支付方式以及呢安全责任、纠纷解决方式等等事项，厘清双方权利义务边界。临时妈妈顺应了就业市场的发展规律，一头呢连着家庭临时带娃的需求，一头连着灵活就业需求。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应秉持包容审慎态度，对临时妈妈进行山河监管，完善临时妈妈的服务标准和规则，为临时妈妈划清服务底线，提供合规指引，纠正临时妈妈存在的问题。同时呢，要向临时妈妈提供职业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保险支持、技能评定等等配套公共服务。如此，临时妈妈的服务质量和就业权益才能有保障，才能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消费者才敢放心地把娃托付给临时妈妈。好的，今天的百姓热线民生版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3: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2: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4: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2: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5: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2: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6: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4: 没事儿，就这么整啊。
2: 无底线的宽容。
3: 没事
4: 儿，
5: 没事儿，
6: 就这么整。
2: 就是最大的恶意。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全力推进无水共治，全面深化河长制，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北京时间19: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0: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8: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丽水新闻联播。
0: 我们的节目在原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书记吴顺泽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共商高质量发展举措。
0: 丽水高校紧扣我市产业人才缺口，新增多个风口新专业，以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为丽水发展精准输送本土实用人才。
1: 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开启承重测试，预计10月15号开启布展。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市委书记吴顺泽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共商高质量发展举措。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与企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全面营造企业家夸才是真的夸的最优发展环境，推动企业成长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1: 座谈会上，叶无暇、季家贵、于小华、刘成月、张小荣、王良、叶福中、陈朝奎、陈朝熙、厉建峰、林建军、谢武富、周光军、李想等14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企业诉求逐一回应。吴顺泽认真听取发言，不时就关心的问题同企业家互动交流，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逐项研究，加快转化为政策举措，并推动落实到位。吴顺泽指出，近年来广大企业家扎根丽水，深耕实业，与市委市政府同心同向，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推进创新丽水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就业增收渠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吴顺泽表示，企业是支撑和推动丽水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现进阶性超越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不移深耕主业，秉持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执着和十年磨一剑的韧劲，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关键领域和重要节点，心无旁骛练好内功，精耕细作，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行业标杆、产业龙头，不遗余力推动科技创新，抓好人才引育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方向、新模式、新业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主动攻坚核心技术，依靠创新做强企业，提高行业话语权和核心竞争力，千方百计加快转型升级，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和国家政策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改造升级技术装备，加快清洁能源替代，更加自觉地走上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推动企业向产业链

0: 值链更高端攀升。吴顺则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企业家夸才是真的夸理念，全心全意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加强部门联动，破解企业难题，聚焦企业成长中的实际困难，强化资源要素保障，设身处地地为企业着想，帮企业解难，助企业发展。要扎实推进强链、严链、补链，优化双招双引策略打法，统筹外引聚变、内生裂变，滚动实施重点工业企业茁壮成长310计划，加强市域行业协会建设，推动大中小企业通融发展，上下游企业产供销协同。要用心用情做好社企服务，认真办好助企实践实事，深化社企综合查一次，全面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和最优发展环境，努力使丽水成为最好创业的地方，让各类企业在丽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市领导于慧游、楼郎坚采访周和平参加座谈。丽水台报道。今年秋季，丽水高校紧扣我市产业人才缺口，新增多个风口新专业，以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为丽水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输送本土实用人才。走进丽水学院的这处机房，今年刚开设的人工智能专业的新生们正在学习程序设计基础课程，从 AI 大模型到智能机器人，这条新兴赛道吸引着各地学子前来求学。
1: 未来的大方向是未来的人工智能方向的嘛，然后我感觉学这个还是挺有前途的。
0: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已广泛赋能丽水制造业与低空经济等领域，深耕低空数字化服务领域的浙江点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急需掌握数据标注与应用场景训练能力的人工智能人才。以往高校人才供给不足，毕业生又往往缺乏实操经验，入职企业后需从零培训，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
2: 一方面大学生找工作难，我们招人也难，那这里面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说结构性的问题，他没有接触真实的业务场景，所以这块是到企业之后需要重新去理解和熟悉的一块内容。
0: 如今点创科技正谋划着与丽水学院开设点对点的微专业课程，以产学研

0: 叫做提供经济与内容，都是我们在实际生产应用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实战的问题。那后续我们还会考虑更多的一些合作，比如说去孵化一些校内的比较有潜力的创业团队。
1: 一年来，丽水学院不仅挂牌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还引进海内外博士十余名，与九家企业建立合作，聘请产业教授。今年首届人工智能专业

0: 日益强烈。立足企业生产实际，这一新专业将重点培养智能机器人集成、机械臂应用等方向人才，助力我市制造业转型升级。
1: 我们现有专业中77%都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学校立足地方产业，坚持做大工科，为地方生态工业发展提供精准的人才支撑。产业出

0: 基底原料装箱发往广东、杭州等地。
1: 我们的夏秋茶主要的这个来源是我们大蔗本地为主，我们又开发了这个红茶、绿茶、茉莉花茶，包括乌龙茶，还有包括这个茶包，后续我们还想着就是开发这个抹茶这方面。我们从2026年的1月份到目前为止，我们做了大概3000来万的产值吧。
0: 遂昌的茶园，春有明前嫩芽，秋有夏秋茶青。过去后者常被当作粗茶贱卖，如今借力新茶饮赛道，摇身变成高价值原料。
2: 遂昌夏秋茶差异化优势鲜明，发展核心并非替代传统的春茶市场，而是立足本地优质生态资源，聚焦新茶饮赛道，打造高品质高香型的茶饮专用基底原料，形成独特的产业竞争力。
0: 原料端接入全国供应链，本地消费场景也同步落地。县城新开张的雨墨茶叙奶茶店里，负责人鲍延珍正忙着为顾客调制饮品。他开这家店的初衷是想让年轻人用新茶饮的形式认识遂昌茶。
3: 我们差不多有30多款新茶饮，我们茶叶原料基本上都是遂昌本土的茶叶，还能把过去忽略的夏秋茶也可以利用起来。我就想做一个桥梁，不用改变茶本身，换一种年轻人接受的形式，把遂昌好茶做成随手就能买到的一杯新茶饮。
0: 一边是批量外销的茶饮原料，一边是贴近群众的本土茶饮业态，遂昌构建起夏秋茶产销一体的全新产业格局。目前遂昌正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延伸加工链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茶饮经济从单一原料供应向生产、加工、销售、体验全链条延伸。李水台报道。
4: 作为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规格最高、学术性最强的国际摄影展览之一，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今天开启摄影展难得一见的专属展墙承重测试环节，为10月中旬的布展做好准备。今天上午，在丽水摄影文化中心3楼展厅，施工人员将上100公斤的壁挂抬上展墙进行承重测试。据了解，本次参展的摄影原作画幅宏大，材质特殊，自重高，对展厅墙面悬挂承载力、地面承重、空间平衡系数都有着极高的专业标准。常规展厅布展条件无法满足展览需求。
5: 今天我们做的承重测试呢，是巨幅作品进场前最关键的技术核验环节。因为从前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重的摄影作品，所以这个承重测试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4: 美国著名摄影家格雷戈里·克鲁森是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摄影研究系主任兼教授。本次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是他在中国举办的首次大型回顾展，同时也是其作品在亚洲的首次展出。

0: 如今种植这种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的高山长茄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 在庆元龙宫乡黄坑村成员家庭农场的基地里，紫红色长茄长势喜人。基地负责人毛守华和工人们正穿梭其间，忙着采摘转运，一派丰收景象。
2: 七月份开始采摘，采摘的话可能会采到那个十月份左右，像一般我们一颗可以采到30来斤，好的话反正一亩地嘛，你种个500棵，你就可以种到17、18斤。
1: 毛守华是龙泉人，5年前他看中庆元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高山土地资源，来到龙宫乡种起了龙泉茄。依托肥沃土壤、洁净水源与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加上优良品种和精细管理，农场种出来的茄子条形顺直，皮薄肉嫩，清甜爽口，市场认可度高。眼下正值采收旺季，农场每天能采摘8-9千斤鲜茄，经过分级分拣统一包装后发往各大城市。
2: 我们都是去那些大城市的，上海、杭州、宁波啊、温州啊、绍兴啊，基本上都是200来亩。像去年的话，我产量的话可能有150万斤嘛，销售额嘛200来万嘛毛钱嘛。
1: 凭借龙泉茄的品牌影响力，庆元龙宫高山茄子畅销，这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目前农场每天固定吸纳10多名村民入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3: 就干了4年，那个在这里采茄子、采茄子叶、种茄子，还在这里那个打包，去年有2万多。
1: 如今为壮大长茄特色产业，当地政府通过发放有机肥、购置补贴，引导农户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帮助种植户流转闲置土地等帮扶举措，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4: 对连片达标的规模基地呢，给予基础设施的建设补助，这样多措并举地打造高效现代农业示范片区，全力地把龙宫长茄这个小产业做成带动群众增收的富民大产业。
1: 李水台报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龙泉市成功入选。近年来，龙泉持续深耕平安建设，实现省级平安县21连。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水呢？水呢？
2: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3: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4: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5: 王大猛，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4: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6: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7: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8: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7: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3: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乌波鸡嘟嘟嘟嘟，
2: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1: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2: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3: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1: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BQ 了。
0: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4: 讲文明树

0: 办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0: 啊，这么划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6: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8: 我

0: 告。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弟说这里不让抽烟。
3: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3: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
5: 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6: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7: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带您去聆听绿谷大地上奏响的农村新乐章，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8: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

0: 展三农事业，汇聚三农信息，关注三农动态。三农资讯。
1: 10月3号，中新网刊发《秋染侨乡青田：全球农移稻与丰收富民图》的文章，报道侨乡青田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与共生系统。报道写道，金秋迎来丰收季，仁庄镇三元村渔工生态农场抓紧捕捞田鱼，今年基地田鱼产量可达4万斤，采取按需订单捕捞，保障田鱼鲜活。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种养模式，带动村民家门口务工增收。方山乡龙县村梯田水稻收割有序推进，当地创新产销路径，依托本土平台对稻米统一包装代销，打造礼盒伴手礼，提升附加值。2025年各类稻米销量达5-6万斤，以农渔特色产业赋能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10月1号，人民网刊发《好山好水出好药，丽水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跃升之路》文章，报道我市。文章写道，丽水生态优越，拥有野生中药材2478种，被誉为华东药用植物宝库。中医药大健康被纳入2310工程500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超35万亩，覆盖154个乡镇，现有归上企业108家，2026年1至7月归上企业产值达97.43亿元，构建起1、2、3产协同发展格局。当地打造李九味道地药材区域公用品牌，推出44款授权产品，拓宽市场渠道，建成多处药材。

0: 6号前创办福寿园社区食堂，为老人提供低价营养餐。2021年他推出流动助餐服务。6号前团队9年如一日为山区老人送餐9年，送餐里程累计 56.4 万公里，总服务达 168.84 万人次，其中上门送餐 27.13 万次。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1: 我叫徐浩前，一名90后，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荤两素的一个套餐，老年人拿到手的价格是2.5元，就是我们有鸭腿、花菜拼在一个饭，这个餐盒的话放在这保温箱里面，我们能确保2个小时之内不可能会冷。
2: 我是走次收路线的，可能要1.5个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我这条路线最多80几分，有20几个村。
1: 我经营这家配送餐中心已经5年了，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的19名员工和128名村级配送餐管理员同样坚守在岗位上，还有我们的11台无人智慧助餐车也在这个假期为老人送上热饭。
3: 自动驾驶中随时停车，车辆右转，请注意安全。
2: 感觉很好，自己不要消忘了。
1: 在读大学期间经常跟着父亲一起去做志愿者，因为他是我们松阳老区好帮手公益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但那时候看着山区老人吃着剩饭寂寞无助的眼神，那一幕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在想我们大学毕业正青春的时候能不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于是我选择了返乡创业，从事老年助餐工作。
4: 养老服务助餐这个项目哈，刚开始我是比较有点担心的，因为老人这个业务呢本来也是一个有一个细心耐心的一个工作服务啊，再加上呢这个利润是肯定是补的。他说老爸这个是没事，反正这个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哈，我一定会帮他们做好。
1: 其实送餐只是我们的一个开始，除了送餐我们还积极去开展一些助餐家服务，为老人提供助节助浴等个性化服务。
5: 做得很好，按时到，很认真，态度都很好，做9年变熟人了，一个电话打去他就来看了。

0: 去火热，累计带动本地450人次就近就业，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助农增收300余万元。小桌山乡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组织委员张定云说，
1: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片区统筹发展模式，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进一步做强农牧旅融合产业，补齐人才、运营、加工方面的短板，持续提升乡村造血能力，让空心村持续转型提质增效，不断拓宽山区群众共同富裕之路。
2: 一栋清末民初的老宅为三合院，泥土结构，占地约350平方米，硬山顶，小青瓦铺面，古色古香。当年粟裕将军就是在老宅二楼北侧房间留宿，临窗可望太公山，屋内这张老旧木床便是独一无二的红色见证。据村里老一辈人回忆，当年红军辗转来到岭头村时已是人困马乏，村民们自发腾出房间，拿出被褥，将粟裕将军安顿在这间屋子里休整。仙渡乡梅田村岭头自然村村民周谢仁，
3: 这家兄呢，是就是当年粟裕将军住了两夜，也埋留到现在。当年呢，一个红军来买五千里家境，等到关门离世呢，一千里走到一个我的领头，顶来照相的满城都是红军。到顶来月的天没亮的时候呢，我给那个一个邻居把个红军呢闹个带着红车里一起到秦殿。
2: 当年战事紧张，红军辗转在山区开展革命工作，条件非常恶劣。粟裕将军当时就在这间屋子里休整留宿，如今这张珍贵的床已经被收入北乡革命纪念馆，但老宅里的那段记忆却从未褪色。仙渡乡梅田村党支部书记徐龙。

0: 除常态化直播带货之外，梅东东团队还推出分公司合伙人机制，吸纳扶持返乡青年投身村播行业，既让主播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又为主播兜底提供仓库、资金、工作人员等帮助。目前主播罗文飞在公司的帮助运营下，全平台粉丝数突破30000人。村播丽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伙人罗文飞：
1: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呢，人加入到我们这种村播的队伍里面来，把我们的好的生态食材让更多的朋友啊，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尝到。
0: 如今景宁本土数字直播队伍正不断壮大，依托本土直播团队和互联网平台，当地以固定基地加流动进村的双线模式，让直播间覆盖全县偏远山村，实现农户足不出村就地增收。据统计，全县累计开展直播800余场，助农直播累计销售额突破2500万元。好，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卢健，播音徐凯，监制王向飞、张杰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

0: 北京时间20: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

0: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让摩卡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周田正忙着整理即将发往海外的新品。这家2025年12月入驻的企业主营笔记本、笔袋等文具用品，看中的正是这里完善的跨境电商配套。
1: M 家创新中心有选品中心、直播间、商学院这些配套，还有华侨海外仓资源，对我们这种想做跨境电商

0: 服务商，完善我们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同时呢，依托我们联都的这个产业带资源，帮助更多的本地企业转型出海，把 M 加创新中心打造成浙西南跨境电商产业综合运营的标杆。
1: 从一批百万美金订单到30多家企业入驻，创梦公司正用平台和服务帮助更多联都企业走向全球。记者刘雅、韩金莹报道。
2: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联都区太平乡山间果园内柿子树枝繁叶茂，果实垂挂，一派丰收图景。眼下当地特色脆柿迎来集中采摘期，陆续上市销售。
1: 走进农户傅晨波的种植果园，金灿灿的脆柿掩映在翠绿枝叶间，趁着晴好天气，傅晨波穿梭在果树之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脆柿。他深耕本地果蔬种植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管护经验，全程精细化修剪、施肥、防虫，坚持原生态种植，种出来的脆柿品相佳、口感好，深受消费者喜爱。
3: 今年天气事实上对脆柿的话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天气就和前期雨水比较多了，它的水分啊什么的都比较充足，再说这个温度也比较适宜了，它这个口感的话比较好的，它就是说有哈密瓜的味道，就是说咬去就跟哈密瓜一样脆的，水分又比较足，它糖度的话基本上在14度至21度之间，所以说糖分是比较高的。
1: 依托太平乡优越的山地气候、清新的生态环境，当地种植的脆柿区别于传统柿子，具备脆甜不涩、果肉紧实、汁水充沛、耐储存的优势，可直接削皮即食，兼顾果香与清甜，适配大众口感。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脆柿品质与产量稳步提升，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3: 我们这边基本上还是他们一些老的客户啊，这边一些拿这过来采摘的一些去年啊前年过来吃了以后，都是晋宁那边的，还有一些杭州那边的过来的客户也比较多过来买。
1: 眼下太平乡脆柿已全面成熟上市，新鲜地道的山野美味正走出乡村，走向市场，让更多人品尝到来自联都的秋日鲜甜。记者杨清奇报道。近日，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示了浙江省94个三焦特色研学点位名单，联都区古堰化乡特色小镇成功入选。此次入选的点位涵盖历史人文、文化旅游、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综合实践、红色教育、绿色生态等多种类型。古堰化乡特色小镇以千年通济堰加里水巴比松油画为双核，市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乡土艺术创作、活态市集体验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类研学点位。今天在联都取景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重磅首播，并在爱奇艺、咪咕视频等网络视听平台同步上线。该剧由觉醒年代原班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创作历时5年多，主创团队3次重走长征路进行采风，总行程近20000公里。今年年初，伟大的长征剧组来到联都区碧湖镇周巷大草坪取景拍摄，在联都的绿水青山之间完成了多个重要场景的拍摄。
2: 这一周联都都发生了哪些新闻？下面来看每周重点关注，共同回顾本周的重点新闻动态。
1: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句歌词出自《我的祖国》，词作者乔羽曾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家门口的河，念起故乡便会想起它。在丽水，这条河便是瓯江。国庆假期，瓯江两岸的大岗头村和堰头村文创街区、沿江民宿客流不断，

0: 说，选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1: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六江之源齐治水。

0: 绽放。阳光让黑夜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色的季节长成丰盈的金黄，
1: 阳光让苦难顺流而下，阳光让忧伤淡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
2: 翻越阳光，去丁种子，领悟土地的大小，把枯守的树木摇曳成绿色的海洋。
3: 翻越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的脚步踏出时间的长廊。
4: 只要心存阳光，生命就会再次的繁衍，再次的怒放。
5: 到那时啊，一缕缕，一弯弯，一浪浪，都将是跌宕喧腾的心旅，都将是无法阻挡，无法摧毁的蓬勃和茁壮。
6: 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越成日暮西山，落叶夕阳。
7: 也许有一天，这里的生命也会倒成一粒泥土，绘一抹暗淡的辉煌。
8: 不会的是，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曾经用最真挚的心翻越过最炽热的阳光，
3: 我们曾经在阳光的照耀下幸福的生长，曾经在阳光的和声里和所有的生命一起快乐的歌唱。
0: 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
9: 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
10: 翻越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
11: 翻越生命

岁月如沙漏，摊开指尖，该怎样留住那点点散落在尘世的时光？游走于笔尖的文字，在声音的平仄之间穿云透月，让我们一起聆听从心底奔流而出的声音。

0: 当我挥动风的手指，弹响阳光的竖琴，当我骑着梦的白马，飞越时间的草原，当我放飞心的鸽子，翱翔在广袤的天空，当我以白云的高度俯瞰蓝天下的祖国，我发现有那么多的风景值得赞美。接下来请欣赏来自艺术中心的孩子们朗诵的作品《读中国》。
1: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2: 哥哥姐姐，你们说的是

0: 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
1: 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
2: 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
1: 促膝长谈。
0: 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本潮涨潮落。
1: 潮涨潮落。
0: 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

0: 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
1: 读江上的渔火，
0: 读老娘的白发。

读中国，读中国，读中国，读中国。

流年清浅，时光如风一般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来去匆匆，也带走那些没有写完的故事。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让每一个字变得有温度。我们用声音记录时光，用心感受生命的美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朗读。

其实和繁华的喧闹相比，寂静有时也是丰饶的，距人世很远，却可以和尘世里所有的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 @163.com。 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好垃圾分类，这些垃圾就可以变废为宝，经过回收再利用。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把废纸再供给给千千万万个人使用，而绿树环绕家园，森林遍布城市也不再是梦想。所以从现在起，一起进行垃圾分类吧。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

0: 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老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6: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5: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

欢迎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周国平说，幸福不是活成别人那样，而是能够听从自己内心的生活。走过半生才懂得，余生最好的生活不过是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中意的人。有人知你冷与暖，有人伴你度余生。

成长的岁月，在季节的交替里轮回，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新的情怀品味老的歌曲，老唱片，经典与您再回首。

过去的日子，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你在酒桌上谈天说地，可回到家里，瘫躺在沙发上，只感到莫名的空虚。你心情低落，把通讯录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一个能让你倾诉的人。你遇到麻烦想要求助，可真正愿意帮忙的人寥寥无几。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不老的旋律。
2: 老唱片。

朋友应该删繁就简，越是简单的圈子越不用费心经营，越是干净的圈子在关键时刻越帮得上忙。

真正的朋友从来不在于多不多，而在于好不好。人这一生其实没必要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

0: 老唱片，回归经典，回归经典，见证永恒，永恒。正如那句话说的，生活想要让自己过得舒心，就要活在懂你的人群里。往后余生，愿你目之所及皆是喜欢的一切。感谢你和我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好音乐，我是张波，明天见。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2: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得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3: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国庆七天，我市接待全域游客148.5万人次，过夜游占比全省第四，丽水国庆文旅市场亮质齐升。
6: 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开启承重测试，预计10月15号开启布展。
7: 丽水莲都太秋田市上市，订单销往沪杭等长三角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10月8号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丽水全市共接待全域游客 148.5 万人次，其中过夜游客 9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 过夜游占比达 65.92%， 较上年同期提升 2.1 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四。假日期间，丽水累计开展重点文旅活动182场次，文旅市场呈现结构优化、消费升温、运行有序的良好态势，全程无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无重大旅游投诉，市场口碑与发展质量实现双提升，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全域客源格局稳步夯实，假期丽水客源呈现省内稳固、省外扩容的良性特征。省内游客占比 80.54%， 省外游客占比 19.46%， 跨省吸引力持续增强，游客群体以中青年为主，优质客群结构为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筑牢基础。文化 IP 活态赋能全域旅游，沉浸式体验引爆假期热潮，全市各县市区深挖本土特色文化，打造差异化文旅场景，莲都古堰画乡宋韵庙会分移护堰武术，原创实景剧宴游记出圈吸睛，晋民仙都延宕大地艺术博物馆登上央视国庆特别节目，仙侠文旅品牌持续升级，景宁畲族特色演绎龙泉青瓷宝剑活态展演，遂昌80年代怀旧场景松阳晒秋山歌云和梯田央视直播，青田欧陆风情记轮番上演。同时全域推广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燕宫仙侠畲族公主铸剑匠人等特色角色，让文旅场景从可观变为可玩可入，提升

0: 让游客参与感与体验感。新业态新项目文旅业态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内首家无界互动山海星球体感动物园，南明湖冰雪大世界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纳云度假村悬崖上的天空之城连续多日满房。遂昌地心世界联动热门游戏 IP 打造特色地下体验项目，单日最高接待超4000人次，营收破百万元。缙云岩门美术馆、云栖湖水上嘉年华、当坑村网红游玩套餐等新项目落地，推动临水文旅从传统观光模式向沉浸式多元化、个性化体验模式全面升级。惠民政策精准撬动消费，文旅经济活力充分释放。临水提前统筹投放近百万元金秋文旅消费券，截至10月6号核销率达 40.9%， 带动成交额 325.29 万元，实现一元补贴撬动 5.8 元消费的高效赋能。多重惠民举措带动全市多家高端酒店连日满房，青田桥乡进口商品城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20%， 文旅消费动能持续迸发。与此同时，临水依托多部门联动防控体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智慧客流监测与动态管控，累计检查文旅场所800余家次，整改隐患79处，以全方位保障守护平安有序假期。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 FIAP

0: 旬的布展做好准备。10月9号上午，在丽水摄影文化中心三楼展厅，施工人员将上百公斤的壁挂抬上展墙进行承重测试。据了解，本次参展的摄影原作画幅宏大，材质特殊，自重高，对展厅墙面悬挂承载力、地面承重、空间平衡系数都有着极高的专业标准，常规展厅布展条件无法满足展览需求。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1: 我们做的承重测试呢，是巨幅作品进场前最关键的技术核验环节，因为从前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重的摄影作品，所以这个承重测试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0: 美国著名摄影家格雷戈里·克鲁森是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摄影研究系主任兼教授。本次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是他在中国举办的首次大型回顾展，同时也是其作品在亚洲的首次展出。展览将全面梳理格雷戈里·克鲁森自1986年至今近40年的创作历程，涵盖9个重要系列，共展出92幅作品。目前作品已经在加紧制作装裱，预计10月15号作品将抵达丽水开启布展。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1: 克鲁森的大部分作品呢，均取景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及周边小镇，他以近似电影制作的方式进行摄影创作，从场景设计、灯光、演员调度到拍摄和后期制作，往往需要一个庞大的制作团队共同完成，最终呈现的是一幅凝固于瞬间的静态影像，因此他的作品也称之为导演式摄影。
2: 让企业占 C 位专栏。
0: 本台消息，继续关注数贸会参展企业，依托跨山统筹、两山融合发展战略机遇，景宁渔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立足民族山区生态资源优势，以数字化智能工厂为核心支撑，深耕幼教装备赛道，坚持外贸拓市场、实业稳就业双向发力，走出了一条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产城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景宁渔海幼教装备的生产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从原木精加工、精细打磨到环保涂装、成品组装，全程智能化作业，一件件安全环保、做工精致的木质玩具、幼教家具有序下线。景宁渔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3: 我们做儿童教玩具，安全和环保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依托本地优质的竹木资源，结合现代化生产工艺，靠着实打实的品质和口碑，产品成功打进了国际市场，和很多全球知名的品牌达成了长期的合作。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产值呢已经突破了8000万。
0: 据了解，渔海幼教装备于2019年落地景宁，总投资 1.2 亿元，厂区建筑面积达6万平方米，是目前景宁规模最大、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竹木加工科创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聚焦木质玩具、儿童家具、幼教装备三大核心领域，构建起多元化高品质的幼教产品矩阵，精准适配国内外市场需求，预计今年产值达 1.1 亿元。产业兴则百姓富，作为当地龙头企业，公司积极对接大搬快聚政策，直接吸纳下山搬迁群众，就近稳定就业。景宁渔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工人陈美玉：
4: 我们家到这边厂里5-6分钟就到了，在自己家门口一个月也能赚个3-4千块钱。
0: 景宁渔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3: 我们当初选择落地景宁，就是看好这里的生态资源优势，也是积极响应四县跨山统筹、两山融合的发展战略，通过完善产业链，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解决了2000多群众的就业问题。
0: 如今，渔海幼教装备的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版图持续扩大。同时，企业凭借强劲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先后斩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企业、浙江省外贸一体化领跑。

0: 陶喆企业、省级先进智能工厂等多项重磅荣誉，已然成为畲乡竹木制造升级幼教产业高质量转型的标杆企业。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1: 始终守住产品安全底线，用心做好每一件儿童产品，全力打造行业标杆企业，助力畲乡共同富裕，为民族地区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2: 本台消息，进入十月，联络区盐泉街道太丘田市也迎来了丰采期，400亩核心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订单持续增加，产品销往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城市，成为市场上的秋日甜果。在盐泉街道雨伞岗村，漫山遍野的柿子树硕果累累，当地太丘田市种植基地海拔约400米，群山环绕，昼夜温差较大，得益于良好的生态条件，基地出产的太丘田柿果形匀称，色泽鲜亮，甜度较高，口感兼具苹果的脆、梨的多汁和哈密瓜的香甜。陵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科技特派员刘建慧介绍，基地8月底进入采收期后，订单便持续增加。盐泉街道现有太丘田市种植面积约400亩，早期投产地块亩产量基本在2000斤左右，预计到2028年进入丰产期，亩产可达到约4000斤。较长的采摘和销售周期也是太丘田市的优势，其采摘期从8月20号持续至12月20号，果实可以分批采摘，分批销售。为提升产品附加值，盐泉街道对太丘田市进行分层利用，优质果用于礼盒销售，次果则加工成冻干、柿子干和柿子酒，柿子叶还可晒干泡茶。刘建慧介绍，太丘田市本身甜度高，做柿子干不用额外加糖，口感就很好。微波烘干技术通过微波杀菌快速脱水，能够较好保持果品原味和原有形态。联络区盐泉街道双黄果蔬烘干中心于9月1号交付使用，冻干烘干生产线陆续投入运行。该中心不仅服务太丘田市产业，还将辐射周边乡镇，为桃子、葡萄等果蔬提供再加工服务，拓宽维果、次果的销售渠道。雨伞岗村种植户傅文龙家的柿子树今年首次投产，采摘期每株产量约15至20斤，去年试卖150斤后收入不错，今年准备继续扩大管理投入。随着种植基地逐步扩大，加工链条不断完善，太丘田市正成为盐泉街道农户增收的新产业。从试种到形成约400亩核心基地，盐泉街道正推动一颗田市从田间走向更广阔的长三角市场。
0: 本台消息，近日沁源人保财险成功签发沁源县首单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标志着沁源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我们连线沁源台记者姚建峰，了解下具体情况。
3: 那么这次保险公司为浙江宏信文具有限公司精准温控控湿的铅笔软化板智能化烘干系统研发与应用项目提供风险保障。那么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主要承担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过程当中因为项目失败造成的相关费用损失，该险种有效转移了研发的创新风险，帮助企业打消不敢投怕试错的顾虑，充分激发企业敢研发、敢投入、敢转化的内生动力。那么浙江宏信文具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技术研发最怕的就是投入大、周期长，万一失败了钱打了水漂，心理压力很大。那么有了研发转化的保险，就像盖项目上的安全阀，心里就踏实多了，也更有底气去硬骨头搞真创新。沁源县科技局工作人员表示，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有力工具，这是保单落地打通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该险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分担企业创新风险，有助于营造敢闯敢试的科创氛围，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沁源转化落地。
0: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
2: 本台消息，前几天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市区防洪堤樱花园附近有一条小路铺满碎石，他觉得这里存在安全隐患， 市民陈女士。

0: 就是樱花园中间那里有一段路，就是长林街直达防洪堤。
1: 嗯嗯，
0: 那段路全部都是那个石渣，而且那个石渣呢，就是很比较大块的，
1: 嗯，
0: 很锋利的，特别是夏天呢，晚上出去都是老人小孩居多嘛。
1: 嗯 嗯
0: 一不小心就摔倒，一摔倒就是全部都是破皮，我孙子就是摔倒过一次的。
2: 记者来到陈女士反映的现场，发现该路段路面明显分为两部分，靠近防洪堤一侧为青石铺装，靠近好西路一侧则洒落着大量碎石，碎石棱角十分锋利，与陈女士描述一致。记者在现场恰巧遇到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布置警戒线，施工人员
3: 年前了吧，住这个草坪的时候铺起来了吗？
4: 条路现在来说要

0: 前了吧？你住这个草坪的时候铺起来了吗？
1: 条路现在不是要把那些石头搞掉，
0: 做成那个换土的路面。
2: 记者了解到，这条路原本是青石路，后有市民反映青石路面易打滑，相关部门计划对路面实施整改。近期部门陆续接到群众投诉，指出临时铺设的碎石路段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先在现场拉起警戒线，并加快推进路面施工。针对路面整改推进时间表，记者也联系了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临水市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分管负责人袁晕：
3: 我们呢已经和实施单位联系过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准备采用这个透水混凝土的面层，那么在10月13号之前呢完成这个面层的施工。
2: 碎石路临时过渡不能成为安全空档，希望相关单位在过渡期做好围挡警示和引导，别让老人孩子再为一条路提心吊胆。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4: 下面来听简讯。本台消息，为全力保障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布展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确保展会高质量高标准呈现，丽水摄影文化中心发出公告，即日起实施临时闭馆，集中开展展厅布置、展品陈列、氛围提升等筹备工作。闭馆时段持续至2026年10月22号，2026年10月23号恢复常态化开放。闭馆期间，场馆全面暂停市民游客参观接待及各类线下活动，仅保留地下停车场正常对外开放，满足市民停车需求。本台消息，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丽水城平二级水库扩建工程近日正式开工。作为丽水重大水利项目，城平二级水库将补齐区域防洪短板，优化水资源配置，改善流域生态。工程位于瓯江支流松阴溪干流南溪，总投资 23.35 亿元，扩建后水库总库容9234万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996万立方米，新力库容6841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北溪分洪工程，把遂昌县城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有效减轻松谷平原丽水城区的防洪压力。工程还将承接城平一级水库灌溉职能，保障松谷灌区农业用水，持续改善松阴溪流域水生态环境。本台消息，因路面养护施工，10月11号至17号 G25 长深高速龙庆段部分路段将分时段实施交通管制，每日施工时间为6时至18时，遇雨天等特殊情况顺延。10月11号至12号江苏方向龙泉南至龙泉路段施工，龙泉南收费站江苏方向进口关闭，车辆可经 G528 国道、龙窑路、欧冶大道绕行至龙泉收费站，全程约 10.2 公里。10月13号江苏方向茶田至白马饭枢纽路段施工，茶田收费站江苏方向进口关闭，车辆可经 G528 国道绕行至龙泉南收费站，全程约 19.2 公里。10月14号至16号福建方向黄田至庆元路段施工，黄田收费站福建方向进口关闭，车辆可经 G528 国道绕行至庆元收费站，全程约 14.2 公里。10月17号江苏方向黄田至茶田路段施工，黄田收费站江苏方向进口关闭，车辆可经 G528 国道绕行至茶田收费站，全程约 15.9 公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留意现场提示，提前规划路线。
2: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陈印山，播音徐景、海峰，监制管志勇、王向飞、范宁华，感谢您的收听。
4: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东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6到29度，龙泉晴，15到30度，遂昌晴，16到29度，庆元晴，15到29度，云和晴，16到29度，青田晴，17到29度，缙云晴，15到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

0: 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22: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3: 小贝，帮妈妈把垃圾扔一下。
4: 哎，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3: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5: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进蓝桶。
3: 那红色和灰色是装什么的呢？
5: 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3: 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5: 文明行为多给力。
3: 环境关乎你我他，美丽城市靠大家，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6: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7: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6: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来了解更多的魏晋名士。三国魏晋时期的中国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黑暗，但是这段时间却是华夏文化史上最辉煌、最开放，也是最复杂的时代之一。曹操父子不仅在这里建功立业，还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的第一个文人诗作的创作高潮，竹林七贤由此登场，由他们开启

作高潮。竹林七贤由此登场，由他们开启的超然高雅的士大夫精神一直影响着文人雅集。陶渊明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在乡居生活里探寻人生的真味。在前两期节目当中，我们欣赏了曹植缱绻华美的《洛神赋》。事实上，曹植的父亲曹操、哥哥曹丕，既是青史留名的政治家，也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是文学史上的大诗人。曹操的《观沧海》，文风豪迈雄

事实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魏晋时期的文人和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俯仰天地，出入人间。他们了解生命的疏忽即逝，但仍然试图在广袤的宇宙中定位渺小人类的坐标，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探寻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从三国曹魏政权向西晋司马政权过渡的这一段时间，社会动荡不安，上层阶级交织着各种严酷的政治斗争。这时候出现了七位贵族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不愿意和司马政权合作，又担心祸从口出，不能自由地抒发心中的抑郁不满。于是他们选择了一种避世的生活，七个人经常在竹林间聚会，肆意地饮酒放歌，不理政治，不问世事，藐视礼法，假装已经忘记了现实生活的苦涩。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也是因为担心祸从口出，竹林七贤的文字会让人感到非常隐晦。他们不在文章中评价任何具体的人和事，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这些文字又让人觉得意有所指。比如阮籍的《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诗人睡不着，起身坐在窗前抚琴，明月、清风、孤鸿、翔鸟，这一切让深夜更加安静，也让徘徊良久的诗人忧思更深。但诗人只想告诉我们他有所思虑，并不想让我们知道忧思因何而来，这可能是当时他留给自己仅有的一点自由之地了。东晋的文人要稍微幸福一点，大书法家王羲之就生活在这段时期。公元353年的春天，他呼朋唤友，在会稽山阴的兰亭清溪旁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春游赋诗酒会。盛着美酒的酒觞就放在小溪里，沿着曲折的河道顺流飘下去。参加聚会的人们沿着溪岸席地而坐，酒杯飘到谁面前，谁就要饮酒并赋诗一首。宾主都玩得非常尽兴。宴会高潮之时，王羲之将大家的诗收集起来，趁着酒兴一气呵成写下了一篇诗序，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这件被历代书法家奉为神品的《兰亭集序》，后来成为唐太宗无比珍爱的收藏。他把当时顶尖的书法名家找来临摹真迹，再分赐给自己的皇子大臣们，甚至还下令要这幅字给自己陪葬。但五代时期唐太宗墓被盗挖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发现兰亭集序的身影，于是也有人认为这幅字实际上是在唐太宗的儿子李治的陵墓里，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在武则天陵墓里，各种解释不一，也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兰亭修禊图》画的就是这一次曲水流觞。崇山峻岭之间，文人雅士们随意地坐在清溪边，溪水里有徐徐飘来的酒觞，坐在亭台里的红衣人就是王羲之，

清淡简朴的志趣当作修饰和炫耀。在他人生的最后20多年里，他终于还是回到家乡，过起平淡宁静、躬耕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田园生活并不像文人们想象中那样恬淡闲散、无忧无虑。当时，陶渊明的家乡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九江一带，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世人住在不能遮蔽风雨的空荡荡的房间里，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日子过得还是有些窘迫的。他在田间劳作，技术又不太高明。他在诗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锄归。”早出晚归的辛勤劳作，可结果还是不太理想。田里豆苗稀稀拉拉，还不如野草长得旺盛。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诗人心里，但使愿无为就可以了。虽然乡间生活总免不了一些糟心事，但在陶渊明的诗文作品里，我们却感到一种远离喧嚣之后踏实坦荡的心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他在《桃花源记》里勾画了那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世界，没有压迫战乱，也没有纷争忧愁。在经历了半生颠簸，看遍世间丑恶之后，陶渊明终于在他自己的桃花源里获得了久违的平静，也为后来无数经历苦难的人们找到了一处精神上的避难所。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些小知识。

尽管只是临摹古人而非重新创作作品，但同样对临摹者的艺术素养有非常高的要求。他们必须要在充分理解、敏锐观察之后，在高超娴熟的创作技法的支撑下，才能完成一幅优秀的临摹作品。因此，摹本在保存古代书画作品方面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书画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料。设色是中国画里的一个专有名词。

下来。根据不同的临摹者和时间，人们简称它们为神龙本、天历本、楚魔本、定武本等，这也为我们揣摩王羲之书法神韵留下了宝贵资料。被世人认为最精美、最接近王羲之原迹的，当属唐代书法家冯承素临摹的《冯摹本》了。因为这一卷作品的卷首题字中有唐中宗李显的年号神龙，所以也被称为神龙本。此外，还有初唐四大家中的三位名家临摹的版本。天历本是书法家虞世南临摹的，墨色比较清淡，笔画相对婉转圆润一些。楚魔本是由褚遂良临摹，因为这一卷作品后面有北宋书法家米芾的题诗，也被称为米题诗本。欧阳询临摹的被称为定武本。唐太宗曾经命人将这一卷刻石，并将石刻拓本分送给群臣。这一石刻在五代时期遗失，直到北宋年间才在河北定武出现，定武本因此得名。靖康之乱时，原石再次下落不明，目前还是有几卷定武本的拓本传世。感谢您关注这一期的说给你听，我是李娜，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

而这首歌叫做约定啊，是1999年出道的首张专辑周蕙精选的主打歌，并凭借着这张专辑创下了100万张的惊人销量，也让周蕙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并称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冷知识和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王菲1997年的粤语版约定，但周蕙的国语版约定因清澈甜美的歌声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在内地以及华语地区的传唱度是远超于原版的，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一人一首成名作，我们来听听这首《勇气》。这首歌发表于2000年，收录在梁静茹第二张同名专辑《勇气》当中。正是这首《勇气》让她在乐坛一炮而红，也让她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同被称之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值得一提的是，梁静茹的出道其实是1999年，首张专辑《一夜长大》，因为遭遇到了台湾921大地震，宣传活动受到了阻碍，未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而《勇气》不仅让她走出低谷，也让她成为了情歌天后。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人一首成名作，去听一听当初你深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有没有改变呢？这首歌《蔡健雅纪念》，这首歌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纪念》当中。正是这首歌让他成功打开了在台湾地区乃至整个华语市场的知名度。不过我认识蔡健雅还是因为那一首《红色高跟鞋》，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呢？

了，今天我们来听到的一人一首成名作，交给张韶涵带来《遗失的美好》。这首歌发布于2003年，是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他本人也在采访当中提到，当时他还在演戏，正通过演唱电视剧的原声带的机会，才终于能够以歌手的身份被大家听到。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如果说国民级的爆红首推他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2006年发行之后火遍了全国，登上了春晚，被翻拍成了电影，是让张韶涵达到家喻户晓知名度的一个现象级的作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有128天。节约一粒，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开始。早上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全天节目安排。5:55节目预告，6:李广早新闻，6:30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7:转播浙广早新闻，8:百姓热线，8:30全民阅读，9:城市在线，10:老唱片，10:30丽水石安，11:说法时间，12:李广午新闻，12:30希望的田野，13:听丽水，13:30六楼书房，14:下午茶时间，14:30车行天下，15:新闻盘点。

0: 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国庆七天，我市接待全域游客 148.5 万人次，过夜游占比全省第四，丽水国庆文旅市场量质齐升。
2: 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开启承重测试，预计10月15号开启布展。
3: 丽水莲都太秋田市上市，订单销往沪杭等长三角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10月8号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丽水全市共接待全域游客 148.5 万人次，其中过夜游客 9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过夜游占比达 65.92%， 较上年同期提升 2.1 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四。假日期间，丽水累计开展重点文旅活动182场次，文旅市场呈现结构优化、消费升温、运行有序的良好态势，全程无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无重大旅游投诉，市场口碑与发展质量实现双提升。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全域客源格局稳步夯实，假期丽水客源呈现省内稳固、省外扩容的良性特征，省内游客占比 80.54%， 省外游客占比 19.46%， 跨省吸引力持续增强，游客群体以中青年为主，优质客群结构为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筑牢基础。文化 IP 活态赋能全域旅游，沉浸式体验引爆假期热潮，全市各县市区深挖本土特色文化，打造差异化文旅场景，莲都古堰画乡、宋韵庙会、分宜护堰武术，原创实景剧《宴游记》出圈戏。

0: 所以这个承重测试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1: 美国著名摄影家格雷戈里·克鲁森是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摄影研究系主任兼教授。本次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是他在中国举办的首次大型回顾展，同时也是其作品在亚洲的首次展出。展览将全面梳理格雷戈里·克鲁森自1986年至今近40年的创作历程，涵盖9个重要系列，共展出92幅作品。目前作品已经在加紧制作装裱，预计10月15号作品将抵达丽水开启布展。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0: 克鲁森的大部分作品呢，均取景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及周边小镇。他以近似电影制作的方式进行摄影创作，从场景设计、灯光、演员调度到拍摄和后期制作，往往需要一个庞大的制作团队共同完成。最终呈现的是一幅凝固于瞬间的静态影像，因此他的作品也称之为导演式摄影。
2: 让企业占 C 位，专栏。
1: 本台消息，继续关注数贸会参展企业，依托跨山统筹、两山融合发展战略机遇，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立足民族山区生态资源优势，以数字化智能工厂为核心支撑，深耕幼教装备赛道，坚持外贸拓市场、实业稳就业双向发力，走出了一条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产城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景宁渝海幼教装备的生产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从原木精加工、精细打磨到环保涂装、成品组装，全程智能化作业，一件件安全环保、做工精致的木质玩具、幼教家具有序下线。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3: 我们做儿童教玩具，安全和环保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依托本地优质的竹木资源，结合现代化生产工艺，靠着实打实的品质和口碑，产品成功打进了国际市场，和很多全球知名的品牌达成了长期的合作。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产值呢已经突破了8000万。
1: 据了解，渝海幼教装备于2019年落地景宁，总投资 1.2 亿元，厂区建筑面积达6万平方米，是目前景宁规模最大、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竹木加工科创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聚焦木质玩具、儿童家具、幼教装备三大核心领域，构建起多元化高品质的幼教产品矩阵，精准适配国内外市场需求，预计今年产值达 1.1 亿元。产业兴则百姓富，作为当地龙头企业，公司积极对接大搬快聚政策，直接吸纳下山搬迁群众，就近稳定就业。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工人陈美玉：
4: 我们家到这边厂里5-6分钟就到了，在自己家门口一个月也能赚个3-4千块钱。
1: 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3: 我们当初选择落地景宁，就是看好这里的生态资源优势，也是积极响应四县跨山统筹、两山融合的发展战略，通过完善产业链，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解决了2000多群众的就业问题。
1: 如今渝海幼教装备的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版图持续扩大。同时，企业凭借强劲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先后斩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企业、浙江省外贸一体化领跑者企业、省级先进智能工厂等多项重磅荣誉，已然成为畲乡竹木制造升级、幼教产业高质量转型的标杆企业。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3: 始终守住产品安全底线，用心做好每一件儿童产品，全力打造行业标杆企业，助力畲乡共同富裕，为民族地区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5: 本台消息，进入十月，联络区盐泉街道太丘田市也迎来了丰采期，400亩核心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

0: 业逐步扩大，加工链条不断完善，泰丘田市正成为盐泉街道农户增收的新产业。从试种到形成约400亩核心基地，盐泉街道正推动一颗田市从田间走向更广阔的长三角市场。
1: 本台消息，近日庆元人保财险成功签发庆元县首单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标志着庆元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我们连线庆元台记者姚建峰了解下具体情况。
2: 那么这是保险公司为浙江红星文具有限公司精准温控控湿的铅笔软化板智能化烘干系统研发与应用项目提供风险保障。那么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主要承担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过程当中因为项目失败造成的相关费用损失，该险种有效转移了研发的创新风险，帮助企业打消不敢投怕试错的顾虑，充分激发企业敢研发敢投入敢转化的内生动力。

复常态化开放。闭馆期间，场馆全面暂停市民游客参观接待及各类线下活动，仅保留地下停车场正常对外开放，满足市民停车需求。本台消息，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里水城平二级水库扩建工程近日正式开工。作为里水重大水利项目，城平二级水库将补齐区域防洪短板，优化水资源配置，改善流域生态。工程位于瓯江支流松阴溪干流南溪，总投资 23.35 亿元，扩建后水库总库容9234万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996万立方米，新力库容6841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北溪分洪工程，把遂昌县城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有效减轻松谷平原里水城区的防洪压力。工程还将承接城平一级水库灌溉职能，保障松谷灌区。

从1935年5月到1936年8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翻越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川西高原这片苍茫的雪

0: 让战役们一个接一个地攀上了峭壁。等到总攻打响后，红军将士们前后夹击，
1: 大追堵截，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险恶图谋，为中央红军北上陕甘打开了生死通道。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从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到突破腊子口天堑，英雄的红军将士怀着必胜的信念，发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排除万难，一往无前，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在世界军事史上树立了一座英勇无畏、所向披靡的不朽丰碑。正如习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样，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还会遇到无数的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我们一定要以红军前辈们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敢于直面挑战，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辉业绩。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3集《突破天险》，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淑慧，统筹

0: 大事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

0: 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

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0: 便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湖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

0: 国家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

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

0: 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北京时间6: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打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星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晴到多云，气温17度到26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淳安调研并召开项目推进座谈会时强调，推进重点项目，做强特色产业，推动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1: 从一场一策到百花齐放，浙江专业市场转型升级成果丰硕。
2: 新建义乌站站房昨天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成为浙江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
1: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揭晓，多部浙产作品获奖。
2: 春风动力接替雅马哈，杭州造成为国际顶级摩托车赛事的指定用车。
1: 国内外新闻，
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形成16条具体成果共识。
1: 伊朗总统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

0: 今日头条。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淳安县调研并召开项目推进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千万工程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坚定不移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把牢绿是底色，水是灵魂，千岛湖是最亮的品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动龙头企业引入和重点项目推进取得更大进展，不断增强山区发展内生动力，推动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培育壮大土特产富和特色主导产业，对于山区海岛县增强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至关重要。上午调研中，王浩先后来到临淇中医药共富产业园、王富乡胡家坪村，走进园区实验室、生产车间和农户家，同当地干部群众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实地了解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情况。王浩指出，强县富民关键靠产业，要坚持把龙头企业引入和重点项目推进作为关键抓手，引导企业与科研院所深化合作，不断培育壮大土特产富和特色主导产业，走出契合自身发展实际的产业突围之路，努力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示范和样板。下午，王浩在淳安县主持召开项目推进座谈会，听取龙头企业引入和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八个重点项目方代表介绍了项目内容、推进情况，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结合实际谈了意见建议。王浩认真听取发言和介绍，不时与大家交流讨论。他强调，要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主导产业，立足淳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千岛湖茶、鱼、药、山核桃等土特产全产业链，做强水饮料产业，做好全域旅游，一体推进农业品牌化建设、工业特色化发展、旅游业转型升级，筑牢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要加大龙头企业引入和培育力度，特别是聚焦链主型龙头企业，集中资源支持特色主导产业强链、沿链、补链，更好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深入推动土特产优质优价，促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谋划推进，坚持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以产业项目为重中之重，针对重点项目实施一项目一方案，常态化开展跟踪调度，及时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高质量按时推进。要全心全意优化筑企服务，不遗余力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围绕特色主导产业搭建产业平台、创新平台，加强企业科技服务，优化县域物流设施体系，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优质服务体系，让企业留得下、发展得好。王浩强调，要加快形成内外联动、共促发展的良好格局，杭州市要压实责任，加强统筹，抓好推进淳安高质量发展十条举措落地落细，省级帮扶团组要坚持同题共答，有力推动难题破解和各项支持举措落地见效，希望各类企业扎根淳安、深耕淳安，在助力推动产业发展与居民增收互促共进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省领导邱启文、刘飞参加调研和座谈。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省政府召开会议，对全省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边干边完善、边总结边提升，以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推动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浙江专业市场这张金名片擦得越来越亮。刘杰充分肯定前一阶段我省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推动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要继续加快向专业服务商转变，不断创新服务理念、服务模式，要依托浙江块状经济特色和现代产业集群，打造供需匹配、产销对接、商品定价的枢纽节点，要面向全球。

投当行商，努力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要深耕专业特色，不仅卖货物，更卖服务、卖体验、卖品质。要同时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强化同向发力、同题共答，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真正实现办一个市场、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百姓。刘杰强调，下一步要在创新经营模式上攻坚突破，提升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险金融等专业服务能力，强化工贸对接、品牌塑造，不断向微笑曲线高端跃升。要在人工智能赋能上攻坚突破，强化实战实用导向，将人工智能技术嵌入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全过程，深度赋能业态创新、降本增效市场运行。要在抱团出海拓市上攻坚突破，推广专业市场加展会，联动专业市场加跨境电商，帮助中小商户低成本接入全球市场。要在丰富业态产品上攻坚突破，发挥专业市场看得见、摸得着、可体验、可社交的独特优势，打造更多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做足做透线下消费的文章。要在提升综合配套上攻坚突破，细化完善专业市场空间布局规划，加快盘活低效闲置资产，补齐硬件设施短板，为专业市场转型升级提供良好基础条件。要坚持全省一盘棋，强化省市县联动，用好协同调度、政策激励、典型引路等机制，充分发挥省级试点。

0: 大主持，尹学群、杜旭亮、沈明全出席。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嘉兴市、永康市、路桥区、中国轻纺城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考察了蒲苑羊毛衫市场和海宁皮革城。
1: 今年以来，全省50家转型试点市场以一场一策为牵引，立足产业基础，找准转型赛道，在品质提升、场景融合、数字赋能、出海拓市等方面加速突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恰逢降温，海宁中国皮革城里的轻薄款皮衣、皮毛一体等成了爆款。商户谭政伟的店铺今年重新装修成年轻人喜欢的简约风，上新大量时尚新款皮衣，妈妈款变成时髦风。他说，以前七成客户是中老年人，现在主力客户群是年轻人。
3: 平时多好多有的好多客人啊，都是从江苏、上海、杭州、安徽这一带过来的，上升了30%-50%吧。
2: 商家改款式，市场也在改场景。这几年皮革城发动商户做自媒体，把市场打造成网红打卡地，引进本土连锁餐饮、非遗文创等业态，策划购物节，联合本地演唱会，打造票根经济。皮革城商管公司总经理朱忠平说，他们希望打造的市场不再是批发集散地，而是会搞活动的消费目的地。这个假期他们稳稳接住了客流。
4: 围绕我们吃住行游购娱，打造商贸场景化一体综合体的这个方向，国庆期间交易额达到了18亿元，同比去年上涨了35%左右。
2: 走在前列的市场同样面临转型问题。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拥有3万多户经营户的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已是享誉全球的国际性纺织品集散中心。其每年数千亿总交易额中，七成来自内贸。近年内贸遭挤压，经营户利润下降，如何拓宽市场成了轻纺城的转型考题。轻纺城用正在推进的布满全球行动给出回答。在东升路市场户外功能面料专营区，记者看到一家商铺所有面料都贴着 AI 布二维码标签，采购商用 AI 布小程序扫码就能查看 3D 面料效果和数字样衣，甚至线上提交实体样衣制作申请。不能到市场的采购商在小程序上传面料图片， AI 能秒级从数亿条数据中识别成分并推荐供应商。商铺负责人谢霆锋说， AI 布让网上做布料生意成为可能。
5: 它也是一个线上的推广和获客渠道，这段时间确实也有线上的一些客户引流找到我们的客户过来的话，有的面料是没有做样衣的，他看不到效果，所以说他们就用这个 ASC 来看一下成衣的效果。
2: 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建华的目标不止于此，他说 AI 布是轻纺城出海的数字化底座，通过 AI 布线上匹配多语言营销，先把商机引进来，再配合线下展贸中心和海外仓，让交易落下去，最终带动柯桥纺织产业走向全球，真正实现布满全球。
6: 不方便到柯桥中国轻纺城来寻找面料这批人，可以通过 AI 布找到面料，而我们在全球要建立展贸中心，线上找到我需要的样，线下能感受它的样品，再回到线上进行闭环的线上交易。AI 布可以把包括物流、包括支付，全部能够用 AR 的技术扁平化的来解决。我们有更多内贸企业要通过我们的赋能变成外贸企业。
2: 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中国轻纺城实现总成交额2683.6亿元，同比增长9.1%。上半年外贸出口917.4亿元，同比增长14.5%，实现了稳中求进、质效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类似的转型故事正在全省50家试点市场竞相上演。今年年初，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动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以试点先行，分批推广，推动专业市场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从传统交易平台向高能级产业服务载体转型。今年以来，我省42个区县为50家试点市场量身定制转型方案。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7: 政策设计呢，我聚焦于一场一策，针对你自身的专业市场的发展啊，通过品质提升、产业融合，包括数字赋能以及这个出海拓市，甚至是有序退出，我们进行了整体的分类的发展指引。

0: 是需要你是一个面面俱到的六边形，在单一领域里面你要成为一个隐形冠军，走在了全国甚至世界的前列的。
1: 市场试点转型以来，有的向体验要价值，金华的这八位特产市场从卖药材转向卖体验，用酒体养生电子身份证重塑市场。有的向数字要效率，丽水的浙南茶叶市场推动市场加电商加文旅融合，打造线上线下两个百亿级市场。有的向产业链要空间，金华的中国科技五金城从五金配件集散地向五金全产业链服务枢纽跃升。据了解，前三季度全省50家试点市场交易额占全省市场总量的73%，增速高出全省平均8个百分点，转型初见成效。开局向好，挑战仍在，外部环境不确定，内部有效需求不足。据2030年全省专业市场年交易总额2.5万亿元以上，形成4家千亿级、6家500亿级、30家百亿级市场的梯度发展目标，仍有长路要走。省市场监管局网监分局稽查专员许丽萍说，
2: 我们将强化一场一策转型攻坚，逐个梳理市场转型堵点难点，一市场一专班跟踪督办，加快推动改革举措转化为转型成果，开展市场加平台加主播协同培育行动，打造共享直播间、云端选品中心等数字营销载体，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3: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采写的大声评论，以市场之变应消费之需，激产业之活。
4: 专业市场是浙江民营经济起步的摇篮，时代在向前，消费方式、贸易模式也都发生了变化，老牌专业市场不能固守老路子。在海宁召开的浙江省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工作推进会，正是要总结各地探索实践，为传统市场探寻突围新路径。全省50家试点专业市场亮点纷呈，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发力数字贸易，依托人工智能海白仓布局，助力商户把生意销往全球。台州中国日用品商城深耕商旅融合，游客逛完老街便可进店选购，打造可逛可玩可消费的多元新场景。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联合中国美院打造珍珠产业 AIGC 设计模型，累计转化成品10000多件，产品设计研发周期缩短 30%。 今年前9个月，50家试点市场累计成交额达10888亿元，同比增长 16.22%。 在全省700多家专业市场当中，这50家试点贡献了超70%成交额。专业市场转型本质是紧跟消费需求转变经营思路，从过去简单出租摊位坐等客商上门，到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服务海内外广大客户，持续推进市场迭代升级，不断激活产业内生动力，让浙江专业市场这块金字招牌在新一轮市场浪潮中持续闪光。
5: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海宁专题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为推动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万凯新材，刘杰仔细询问企业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加大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力度，协同上下游企业加快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数字化转型。在海利德，刘杰走进研究院和中式车间，希望企业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建好用好中式平台，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天通股份，刘杰实地查看产品研发、生产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紧盯市场需求，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刘杰在调研中强调，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我省稳经济、强动能、促转型

0: 要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先进制造业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完善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落地全流程服务体系，加力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锻造浙江先进制造的核心竞争力。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人工智能在生产制造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应用，大力研发智能装备，建设智能工厂，构建智能平台，着力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要优化助企服务，加强要素保障，精准施策，帮助企业增信心、降成本、拓市场、强动能，切实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省经信厅了解到，2026年浙江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试点名单近日公布，入选试点共12个，分别为杭州钱塘区、临平区、宁波镇海区、北仑区、嘉兴南湖区、海宁市、湖州吴兴区、绍兴上虞区、金华永康市、义乌市、衢州市制造新城和台州临海市。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昨天，舟山召开打造国际海事服务交环船中心相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当地积极打造舟山国际交环船中心，推进海事服务产业从规模领先向高端升级跃升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8: 上在位于舟山朱家尖西澳的国际虾制门中国普陀航运服务产业园，新造杂货船宁风冷18轮缓缓靠泊园区码头，船舶将在港12天，期间产业园将提供新造船各类证书审核、物料备件补给、船员上下船、岸电接入等服务，船东无需辗转多地就能完成所有新船交付的准备工作。这是舟山国际交环船中心开展的首单业务。普陀区副区长孙燕芬说，普陀作为舟山国际交环船中心先行试点地区，已经具备成熟的海事服务生态。
9: 普陀已经汇集了海事服务企业超500家，船栏加注、船舶维修等交环船配套服务能力优势明显。产业园目前也已集聚上下游企业31家，涵盖了船舶检验、物料供应等环节。下一步，我们将以宁风冷18轮首单为样板，聚焦散货船、建杂货船、集装箱船等主要船型，推动全船型常态化运营。
8: 目前，舟山已成为全球最大外轮维修基地、全球第三大船加油港、国内最大船舶交易中心、国内重要的船员换班海港。随着船舶进出港数量持续增长，全球航运市场资产优化调整节奏加快，船舶资产流转、新船交付、租赁交割的业务需求持续攀升。然而，在传统交环船模式下，普遍存在业务办理流程分散、周期冗长、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船东对一站式、全链条交环船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今年，舟山把开展交环船业务列入2026年舟山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第二批任务清单，通过打造舟山国际交环船中心，把船舶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副局长张志伟说，通过构建园区加锚地加平台三位一体的空间布局，重点开展船舶交接、综合供应、技术服务、船员服务、交易信息咨询等五大类服务。
10: 我们聚焦新造船、租赁船、买卖船、交付这些场景，支持普陀海事服务产业园先行先试，提升交付的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我们将动态跟踪普陀试点的运行情况，后续呢，逐步在全市条件成熟的新城小干岛、岱山、衢山等海事服务产业园试点推广，最终构建

0: 型项目已经连续斩获2026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金奖和2026年度智慧城市应用案例一等奖。当下的湖州超千栋公共建筑有了自己的碳效身份证，从用电到用水，从制冷到采暖，碳排放强度实时核算动态更新，是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一场深刻变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 作为全国首个城市级建筑碳效评价系统，湖州市数据科技集团的公共建筑碳效码数字化管理平台上，全市千栋公共建筑的能耗数据正在实时跳动，1.8万多个智能表具累计能耗记录突破一条。湖州市数科集团董事长潘自敏说，有了碳效码，只要扫一扫能耗几何，碳排多少，一目了然。
2: 第一个，我们要制定计量标准啊，划分我们每一栋建筑的它的排放的等级。第二阶段，我们要精准地分析出节能降耗的精准定位是哪些。第三步，我们会综合施策。
1: 2021年，湖州首创工业碳效码，引导制造业精准降碳。2023年，又率先发布公共建筑碳效码，目前已覆盖千栋，超过3360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今年5月，南浔区人民医院 7.7 万平方米院区启动节能改造。接入平台后，节能服务公司给出方案，储能、中央空调智慧化改造、采暖和生活热水器改电

0: 这部分电能量放出来给医院使用，减少医院高峰时期的用电，降低用电费用。
1: 改造后，医院年节能率约 29.74%， 每年减少碳排放约737吨。医院副院长吴小丽说，整个改造医院不用掏一分钱，因为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他们可以先投入使用，再从节省下来的能耗费用中分期收回成本。
2: 进行了10年的一个签订啊，累计进行下来理论上有750万的一个数字。
1: 安吉两山未来科技城启动区一座8.2万平方米的老旧皮具厂房正变身青云汇科创中心。改造前，设计方对接了碳效码平台。浙江经纬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所所长徐阳说，
3: 平台的诊断就是把碳排放跟高能耗这些问题呢都明明白白的帮我们指出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下定决心，在这种老的厂房改造的时候，应该要把整个的就是绿色建筑节能的这个东西同步要改造好。
1: 改造总投资5亿元，外墙保温、节能窗、智能 LED、 屋面光伏、雨水收集一起上，效果立竿见影。青云汇科创中心园区负责人程瑶说，
4: 超级工厂那么总共呢是2.55万方啊，这个那么现在基本上已经租了95%了，3600方的一个重床空间是全部都招租出去了，卖了。
1: 如果说青云汇算的是经济账，安吉技师学院还算出了生态账。学院利用教学楼、宿舍楼屋面建分布式光伏，一期建成2年半，累计并网发电725万千瓦，自用340万千瓦，绿电自用比例47%。学院党委书记姚石泉说，
5: 它的生命周期是25年，在25年当中总的发电量可以达到7500万千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9000吨，减排二氧化碳的2万吨，生态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8万棵。
1: 据测算，15-5期间湖州公共建筑领域预计可节约电量至少12亿度，减少碳排放约640万吨。潘自敏说，
6: 从工业里探索到城市的公共建筑领域，使绿色生活融入到老百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当中去。只要抓住公共建筑这个核心和关键点啊，才能够有效的把我们绿色低碳节能降耗的效果体现出来。
7: 昨天24台从英国马来西亚返境的吉利品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包被送上宁波奈特威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维修产线。工程师们在自动化

0: 示，预计综合成本能降低 60%， 可以提升海外响应速度和客户体验。未来服务范围将覆盖东南亚、欧洲的47个国家和地区。
1: 经过3年10个月改扩建，昨天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正式启用，它横跨沪昆、杭长、永金、杭温、京义3-4线5条铁路，是全国首例获批在运行高铁上建设的高架站房。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成为浙江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王小亮的报道。
2: 走进义乌站新站房，宽敞通透的候车大厅里，指示标识清晰醒目，整体空间整洁敞亮。新站房长约510米，宽约130米，整体采用上进下出的旅客流线设计。不少乘车出行的旅客都直观感受到了新站房带来的便捷变化。
3: 车方便了，比原来方便多了，这次方便也都多了。
4: 我觉得和那种大城市里面的高铁站没有什么区别。
2: 新站

0: 房的启用也让常年往返于此的外贸客商，
1: 站房宽敞漂亮多了，位置也好找，我在中国要跑很多工厂，火车班次越多越方便，对做生意帮助很大。
0: 义乌老站房2006年投入使用，最高可容纳2000人候车，近年来随着杭温高铁等新线相继开通，原站房的客运能力已无法满足出行需求。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指挥长黄德宝说，改扩建项目全程采用运营不中断的建设模式，下面再通火车，

0: 攻坚建设，全新的义乌站站场可同时容纳6000人候车，已跻身浙江省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新站房启用的同时，列车运能和客运服务也同步升级。上铁集团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党总支书记刘金介绍，
1: 1月11日调图后，车站办客列车总数将由现在的226列增加到272列，其中动车组列车168列，普速旅客列车104列，始发列车10列，可直达全国的526个铁路客运站，覆盖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
0: 义乌站的综合换乘体系也同步成型，义乌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朱毅说，
2: 义乌站实现南北广场联动，构建起高铁、轻轨、公交、出租、广约车、私家车一体多元的换乘体系，南北广场共配备公交线路25条，公交车112辆，接下来还将建设一个大型的公路客运站，配套周边县市省份的客运班线，将义乌站真正打造成全能型的综合客运枢纽。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月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校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奖。《海天雄鹰声万物》导演刘嘉诚获优秀导演奖。同时，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联合摄制的电视纪录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获本届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浙江卫视的《粤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本届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
1: 文化中国行，
2: 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主题展，浙江老年大学重阳节特展昨天在杭州开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展厅里，不少浙江老年大学的学员正驻足画前，慢看细品。大家在宋画的空灵、原画的简单、明清绘画的雅致里，了解重阳民俗，感受古人豁达、从容的生活智慧。花鸟画研修班学员范广义说：“
4: 这些文人、艺术家，他用他们的笔写出中国的历史，写出中国的文化，写出了中国的传承。这些国宝给我们的后人。”也是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这种精神，这种意志。
3: 展览围绕敬老祈寿、重阳登高、重阳赏菊等文化主题，展出岁月。

0: 加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未来我们还会持续引入优质文化资源，搭建更多元的文化展示和学习平台，丰富广大老同志的精神文化供给。
1: 展览位于浙江老年大学一楼展厅，展期将持续至10月23号。
2: 一款杭州制造的摩托车将成为全球顶级女性摩托车手同场竞技的统一装备。9号国际摩托车联合会 FIM 与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官方宣布，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 675SRR 车型将成为2022年至2029年世界女子公路摩托车锦标赛。

0: 北京280元，飞乌鲁木齐340元，即便叠加基建燃油费用，整体出行成本仍低于高铁。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长达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内，铁路杭州站累计发送旅客超670万人次。9月25号中秋节当天，铁路杭州站发送旅客55.25万人次，年内第二次再创历史新高。
2: 2026年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昨天在绍兴柯桥阳山攀岩中心开赛，来自全国146个代表队的655名运动员齐聚世界级攀岩馆，与岩壁上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巅峰较量。本届赛事为期3天，全面接轨国际青少年攀岩比赛，设置6个年龄组，各组分设男女2个组别，共34个小项，囊括速度赛、难度赛、攀石赛3大经典项目。
3: 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和防汛信息，远离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2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0: 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的第三次例会。
1: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要求精确规范确定救助对象，将因灾遭遇临时生活困难的群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细化分档救助标准，针对受灾的特殊困难群体给予重点救助，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救助款物，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0: 应急管理部近日发布《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修订的办法新增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批发企业违规的罚款提高到5万元到10万元区间。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近8.26亿人次，总花费近7400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分别增长6.3%、4.3%。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

0: 证监会昨天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到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当地时间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今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6%， 低于2025年的 2.9% 的增速。其中，今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 4.7% 放缓到 4%。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 59% 将由亚洲贡献。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地时间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上升到 4.7%。

0: 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俄罗斯副总理当天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他介绍，俄罗斯今年10月到12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180万吨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峡的安全形势持续严峻。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地时间9号说，对迪拜航空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沙姆西当天发表声明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9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胡塞武装政府提供安全的空中支援。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昨天发表声明，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目前机场已恢复运营，航空交通也已经恢复正常。
0: 当地时间9号1点56分，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表示，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当天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地震已经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9号发布公告说，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并且影响智利的复活节岛。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星林、新月，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